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有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7: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6: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7: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6: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8: 等你母再洗不冷呢，水爱水爱呢。
6: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9: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鹰。
10: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11: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12: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11: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12: 那我们还等什么？
13: 等一只中华猎鹰，
12: 你们快让开！
14: 找到你了！别挡路！
9: 不错，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5: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9: 啊，这……
16: 是金钱豹和牛？
17: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16: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9: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我知道了，是中华猎鹰。
15: 是的，他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9: 看来中华猎鹰需要立刻救援。
16: 哟，队长，让我去。
15: 不需要，队长，
12: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鹰了。
15: 快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12: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鹰。
11: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18: 站住！
11: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鹰，我们有别的食物。
18: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12: 你好，中华猎鹰，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15: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11: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12: 这边走。
11: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18: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12: 别紧张，你安全了。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1: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0: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就是这样。
0: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挺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2: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
0: 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1: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0: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
1: 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0: 谢谢。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1: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0: 嘿，我有办法了。
1: 试试后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兔兔兔。好的。
3: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他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
1: 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啊，
3: 嘟嘟，
1: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
0: 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4: 星光随时可以连线。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0: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4: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0: 妈妈，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4: 跟我们来。前面的路好陡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5: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0: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4: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拧开金钱豹，扭伤了脚。
0: 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6: 谁在喊我？
0: 又见面了，小猎羚。金钱豹！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6: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0: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6: 我突然，嘟嘟，别怕，有我们在。嘿，别想跑！走了。
0: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借我的肚子。阿姨古丽，快跑！大师兄，阿姨古丽，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6: 现在是我有事。
1: 受伤了，
6: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1: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啊！
6: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1: 我们要尽快离开，
0: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1: 兔兔，
0: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0: 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1: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
0: 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啊！
2: 你们没事吧？
0: 是嘟嘟，
2: 嘟嘟，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3: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4: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你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0: 嘟嘟小心！
4: 到！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
2: 妈妈，嘟嘟，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5: 就交给我们吧，
2: 嘟嘟，妈妈，好冷啊！
0: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1: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0: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来啦！
6: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5: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1: 哎，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2: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1: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0: 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1: 啊，挂机！
2: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1: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2: 是，队长。
1: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2: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3: 啊，九龙铺？
4: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5: 快叫妈！
4: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2: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1: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6: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7: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1: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7: 没问题，巴克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0: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6: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0: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6: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0: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圾。
1: 多亏了你，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2: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2: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在这里。
3: 不是碎片。
1: 难道是这里？这边。
2: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3: 谢了，华仔。
2: 不用客气，呱唧。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2: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是这怎么上去呢？
1: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2: 呱唧，放松。
1: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瀑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一

0: 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等等。
0: 放心，花仔，

0: 呀，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王。
2: 花仔，
1: 我和呱唧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啊，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3: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3: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3: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4: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偷蛋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有命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呱唧，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有，我来帮忙。
1: 宝宝，
0: 抓住了。
1: 呱唧，抓住了呱唧。
0: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宝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呱唧，这边。
0: 哦，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1: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手！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1: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万劲儿，来，痛快点。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那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1: 注意了，出击！
4: 别说，把他带我下去，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6: 救命啊，爹，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1: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搬，快点，后面的车快搬。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是，
4: 站住！
3: 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
5: 共产党能不开走吗？
2: 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哼，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6: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6: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6: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3: 大哥，

0: 三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1: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老三。
0: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1: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2: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0: 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1: 这是军事秘密。
0: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1: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0: 别动队？
1: 你敢怎么样？
0: 你别糟蹋共产党。
3: 小子弹，
1: 你是哪一部分？
0: 共产党的游击队。
3: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3: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
0: 为什么？
3: 真的回来，
0: 来干掉他。
3: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
0: 转移。
4: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0: 谁是冒牌货？
5: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0: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4: 这也是机密。
0: 土匪。
1: 土匪？
4: 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3: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2: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就你一个。
3: 一个人？
2: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3: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2: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3: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0: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2: 坐吧。
3: 可是这帮人，
2: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3: 可以武装解决吗？
2: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

你坐下来嘛。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

0: 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只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站牌，快点站牌。
1: 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1: 快点，快点！
3: 爷
4: 姑，
3: 哎，
5: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哎啊，哎，道。
6: 为什么要当兵？
5: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6: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5: 怕死还不干？
6: 不怕，好大的胆子！
5: 这是干什么？
6: 到后边吃饭去。
7: 愣什么？咽上了。
0: 哎，走吧走吧。
7: 不错，咽上了。
6: 加一个。
8: 又来打搅你了。
5: 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6: 把枪收回。
5: 哼，害怕？
6: 老三，客气点儿。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8: 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
6: 谈谈。
8: 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
6: 不，我现在有公事。
8: 那办完了再说。
6: 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8: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
6: 邱兵，
9: 有。
6: 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9: 是。
6: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
8: 那我等着你。

0: 好，请坐，请坐，来，坐。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 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来，
1: 干一杯！来来来，接风接风，一定要喝。
2: 请，
1: 请，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1: 不行，
2: 我们都干了，
4: 你们
5: 干了，
4: 愿意喝。
5: 嗯，
1: 那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4: 不行，每人三杯，
1: 一定得喝，
4: 一定得喝，
1: 每人三杯
4: 啊，
1: 每人三杯，
4: 不行，
1: 喝
4: 了。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前不谈，饭后也免了。
2: 上饭。

0: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
4: 两壶，
5: 两壶，
6: 两壶，
1: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秦武兵。

0: 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0: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
1: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对不起你了。
2: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
3: 快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伙了。
4: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3: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4: 谢谢你，老人家。

0: 이동!
1: 아, 그걸 잡아냅니다.
0: 站远一点！
2: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2: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0: 不，非找马龙不可。
2: 好吧，
1: 你代办你的。哎，
3: 大队长。
0: 放开我！
4: 谁？
0: 我。
5: 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0: 站远一点！
4: 不，给他解开。
0: 对不起啊，
4: 因为要打仗。
5: 哼，借口，借口。
4: 开开眼，钢脚的美国造，
5: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4: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5: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6: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5: 给你，干粮、酒、
4: 酒。
5: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1: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2: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3: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3: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3: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3: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

0: 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

0: 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你想整编我呀？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你嚷什么？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共产党毛主席

0: 第一次听说。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0: 严肃点，
1: 什么工字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2: 你敢挖苦我？
1: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1: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独立大队
1: 能独立活动吗？
2: 能，
1: 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不便散我的弟兄？
2: 当然不便散。
0: 不掉我的武器？

0: 什么？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呢。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2: 大哥，
3: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3: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3: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
0: 这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4: 你别来这一套了，
3: 走。
0: 对不起呀，
1: 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0: 叶有茂。
1: 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不回去了，
1: 我可没打算留你。
0: 说良心话，我还真不想留在这儿呢。
1: 这倒是两遍的。
0: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1: 他要派多少人来？
0: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1: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1: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还像个队伍样，就是走得不齐。鸽子唱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就是有点老掉牙了。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那叫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哼，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我就不让你唱。
1: 立定，
0: 向左转，
1: 枪往下，
0: 坐下。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1: 是联络员？
0: 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教个共产党的歌子好不好啊？
2: 好。
1: 坐下，
0: 起立。怎么做的啊？

0: 请考虑，枪口右肩，坐下。
1: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2: 好。
1: 好，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3: 哥。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2: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2: 联络员。
3: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
0: 是你领导的好啊。
1: 谁？
0: 老爷，
1: 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0: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1: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

0: 要给我送题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2: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2: 我认不全呐。秋兵。
3: 哟，
2: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0: 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0: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
1: 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

0: 高兴啊。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可是现在啊，来，
1: 别受那个罪了。
0: 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2: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0: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
0: 为什么？等你放心了，湘星同志，我再要。哼，不敢要。 这我更不敢要了。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2: 大队长，支队命令。

0: 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1: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2: 不是来真的，玩香烟的。
1: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3: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1: 武器？
3: 执行吗？
1: 执行。
4: 藏在哪儿？
0: 你不说？

0: 你到底说不说？拿出去。
1: 哎，
0: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2: 地主小

0: 懒得找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呢？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咱们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2: 都他妈给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0: 叫参谋长进来。
3: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1: 牛骨，
0: 他舍得逃跑，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2: 别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0: 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3: 全队紧急集合。

0: 是。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是。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

0: 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建档手机，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1: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0: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啊？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1: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2: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1: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跟底儿浅呢？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3: 大队长，
1: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
3: 去？出事了
1: 啊？回头再说。

0: 大队长，老二跑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1: 念念，
0: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报答大哥。
1: 哭什么？
0: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你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 抓队伍，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格跑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杀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
2: 想想吧，真革命。我不在地方，实在是啥时候我见到这干部，我就跑。我在地方也是，就是万分之一，现在是大部分。
1: 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不是马龙同志，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一步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及时干。
0: 行，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还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你干？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叶姑，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

0: 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跳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1: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了，你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2: 报告。
0: 进来。
3: 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4: 还有事吗？
3: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小队长。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1: 我还感情用事？
0: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1: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吗？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0: 好，
1: 回来见。
0: 好，
1: 真是些冤家呀。
2: 叶先生，回来见。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骨。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4: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2: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1: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2: 大哥，
5: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0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5: 是，
0: 打队出发，
5: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大队长呢？
3: 老叶，
1: 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3: 你知道的，
4: 也好，
3: 那你就留在后边

0: 我们现在只能指挥三中队去。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
1: 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0: 走，快走！站住！
1: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兴呢？我不革命，
2: 大哥，
1: 人家投诚可冲在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了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义务上级的指示，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兴啊！
0: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你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1: 你撵不走我，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2: 毫不前进！站住！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纵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2: 大哥，王队长要跟你讲话。
3: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阵不动。好，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0: 五分钟就足够了。

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

0: 我们还有叶同志，大队长，你是领导人，你推出去，我来盯着。
1: 对，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 服从命令，准备，
0: 走。
1: 到底是同志们亲呐！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叶同志，
2: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易，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
1: 刘司令同志，躺下，刘谷，快扶起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 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 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

0: 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4: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

0: 享供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1: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0: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3: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4: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4: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5: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糕。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经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2: 先不要难过，
1: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2: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1: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老爷，你得说话呀，说话呀。
1: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2: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等你阿母再洗不冷了呢，水爱水爱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啊，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力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3: 是，
4: 妈妈的虎爷，
5: 这么远不远？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老贵、杨威、刘德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家。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1: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咱俩，
3: 咱俩，
1: 咱俩。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4: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4: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4: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6: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5: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6: 这是妇人之见。
5: 就你本事吧，蒋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7: 快动，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6: 是猴急吗？上哪儿去？
8: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打扮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向前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哦、你好啊班长。
5: 不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呀哈！
6: 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是，嗯，是，
2: 嗯，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免费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咋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3: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5: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三十多门是往江边开的，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长。
1: 行行，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的？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6: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

0: 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

按一按，活动零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

0: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就穿一穿，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瞧瞧，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船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问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1: 李国栋。
0: 参谋长呢？
2: 郝子海。
0: 工兵长
3: 张孟飞。
0: 您呢？
4: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走。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豆浆，每盒29.8，破豆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豆浆，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
8: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超视力，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醒过来。
1: 我们去，受伤了。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通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或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

0: 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0: 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家乐，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别动。
1: 站住！抓到的是什么人？
2: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1: 很好，带进去，不要让她再跑了。
2: 是。

0: 乡亲们，出去之后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快，你们先走，快，快，
1: 走。
2: 德强，快！
1: 走，走，做好了报警，千万不要松手。
2: 好，
1: 走，走。
2: 跟上，
3: 走，快走，快走。

乡亲们，听我说一句啊，你们不用害怕，皇军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皇军这次行动就是来清剿共产党，就不是冲你们来的，所以啊，大家可以回家了。当然了，这回家之前，还是要你们做一件事情。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去认领自己的亲人，谁也别想掩护共产党。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你们都认识的人，他知道你们的亲人是谁，谁认错了，就地枪毙。孔队长。

0: 按太君说的，男的女的分开站。太上，
1: 多得。八路はこの洞窟に隠れているんです。
0: 離せ。
2: 里面的八路军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3: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出来跟我们战斗；第二，举手投降的都是英雄所为。
4: 谢谢太君。
5: 下一个。

0: 站住！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哦，
1: 太君，你认错人了吧？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女儿？太君，
1: 俺们农村家家都养女儿的。
0: 你说，她是不是和共产党有关系？
2: 太君，这个小老太婆我认识，她是个老实人，跟共产党没有啥关系。哎，
0: 你来领谁的？
1: 俺大哥，大哥。
3: 哎，妹子，咱回家。
0: 大哥，
2: 太君，这个人确实是他的大哥。
0: 他大哥做什么的？
2: 大哥是在村东头种地的。
3: 农民种地的。
4: 快走吧。
3: 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回去。

0: 快点。
1: 来，走。
2: 咱的孩子，咱回家。你看看你，连孩子都不会抱。
0: 对。青儿。

0: 爹，咱们回家吧。啊！德胜，
1: 太君，他是俺男人。你亲他，他为什么要赌？
2: 太君，他们是小两口，前两天闹了点别扭。在场的人都能作证，是不是乡亲们？
3: 是，
4: 是不是小两口？
5: 太君，她真是我女婿，让他们回家吧。啊，
6: 公子，
7: 他们的确是小两口。太君，
8: 王官庄的，
9: 是
8: 个梦想。
6: 好，你说他是你丈夫，他和我们那人说过，他会一门手艺。你说他会什么手艺？如果和你说的不一样，你们统统都要死。快说！想什么？
2: 别欺负老百姓，
6: 有招子！
2: 老子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来、啊！

0: 放了！老天爷，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1: 五班六班，跟我进入小镇伤员，请一个人认为军事追击，
2: 注意安全，同志们。

0: 大爷，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花子姑，别太难过了，看你这样，我们心里也都不好受。
0: 你们先回去吧，家里还有孩子，这里我照就行。
1: 能行吗？
0: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敌人，你们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我们就先回家，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叫我们。
0: 放心吧。
2: 走吧，娟子。
1: 四爷爷，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团长，团长，
1: 咱们已经被鬼子困在山上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可以突围啊？
2: 邓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团长，俺没事，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2: 好，经过昨天一天的战斗，再加上夜里有几次佯攻，那是突围最佳的时机。
3: 那等什么？现在就冲下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杀出一条血路来！
4: 刘营长，醒了，
5: 感觉怎么样？
3: 瞧，一点事儿也没有，跟三孙鬼单挑不在话下。

0: 我要杀了庞文，为继承者同志们报仇！
1: 回去，朱叶斌，赶紧通报要领！
2: 向进来，
0: 他一定可以干掉庞文！
1: 再不通文会损失重大！
2: 团长，
0: 给俺一次机会，俺要报仇！
2: 是是是，
0: 我
2: 做命令，马上通文！
0: 是。
2: 大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还没事，还没事，团长，大家要下去布置炮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炮位。
1: 现在敌我力量比你悬殊，必须把他撤退。
2: 团长，
3: 还有把握干掉炮位，就给俺两个迫害机帮手。
0: 迫击炮手，
3: 好，
0: 你们迫击炮手，听总队长指挥。
1: 出马！
3: 我也去。
0: 团长，另外工作人员撤退。
3: 是，
0: 跟枪，
3: 小雨呢？

0: 他先走了，花子，你怎么了？
1: 坏了，他是动了胎息要争了。东海，你快去找人。
0: 好好，
1: 去找冯大娘。
0: 哎，
1: 花子，顶住了啊，找人去了啊，你坚持住啊。

0: 你快出来一下！
1: 来了来了。陆海怎么了？
2: 不好了，花子要生了，您快去看看吧。
1: 哟，花子要生了，行，咱赶紧过去。
2: 快啊，
1: 我走了。哎，永泉，你留在家里，我去看看啊。哎，
2: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看看吧。
1: 你一个大男人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在家看着孩子，等俺们回来啊。哎。
3: 老天爷呀，我求求你保佑我的闺女花子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吧。我女已经死了，他们娘俩不能再出岔子了。我求求你老天爷，我跟你跪下了，老天爷。
4: 大爷您先别着急，冯大娘在里面照顾着花子跟孩子，肯定会母子平安的。您别着急，您别急坏了身子。
3: 东海啊，你不知道你大爷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当初要是让花子和妻子早点成家早成孩子，哪有今天这事儿啊。你大爷是个混蛋。
4: 娟子，花子怎么样？
1: 情况不大乐观，花子姑可能是难产。关键是老启叔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求生的念头。
3: 哎呦，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我儿子、儿媳妇怀着我孙子都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了，你就忍心让我闺女丢下我这个老头子不管吗？
1: 花子，使劲啊！你使劲啊！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别说孩子生不出来，我怕你这命也没了。我知道你想起子，你想过去陪他，可是你总得要想想你爹呀。他年岁这么大了，他要是再失去你们俩的话，他还活不活了呀？快使劲儿啊，花子，花子，就算嫂子求你了，行不行啊？你想想啊，你就算是给起子他们家留下了一脉香火，也算是对起子的一种补偿。起子是死了，可是你还得要活着呀，你得要把你们俩的孩子给养大，也算是对得住他对你的情谊。哦，就算嫂子求你了，使劲儿，快点，用力，对，用力。不行啊，你不使劲，孩子是生不出来的。
5: 哎，我这就行了。也许这就是命吧。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妻子。
1: 别人这么说，你一定办得到的。你不是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吗？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你想不想知道孩子的名字呀？
5: 叫什么？
1: 把孩子生出来，我就告诉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多说，你就听我的，你给我憋口气，能憋多久憋多久。我让你吐气的时候你再吐，来，开始憋气，然后憋住了，对，憋住了，憋住了，憋住了，对，用劲儿吐气儿。

0: 清静会儿啊。江子，你回头去找一下江区长，那冯大娘和娟子都答应帮你说好话，江区长不会为难你的啊。不管怎么说，咱也做过些不光彩的事儿，去说点好听的，认个错。
1: 哎呀，你这个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什么啊？你看上次在学校认人那个事儿，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了他们啊，我这是救了人命的呀。哎，这立这么大个功，跟我那些不光彩的事比起来算什么啊？共产党不是说了吗，将功补过，我这功小吗？我这多大的功啊！哎，不说给我个区里的干部当的，给一个村里的干部当，不过分吧？啊，
0: 就是啊，啊，哎，你还救过那个冯家母女的命呢。
1: 对呀，
0: 冯秀娟又是副旧干部啊，她男人又是区长，哎，这么大的恩情，他们能不记在心上？
1: 就是，哎，
0: 给你个村长当啊，应当应分的。嗯，
2: 娘，江子，你们这都说啥呢？那政府能不跟咱计较，能原谅咱，这就不错了。咱做人得知足。
0: 哎呀，行了啊，哎，你赶紧做饭去。
3: 你让我们娘俩说会儿话。
1: 哎，做饭去吧。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

0: 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辽宁交，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种漂亮的媳妇儿了。
0: 大娘，瞧您

0: 说的，我才不漂亮呢，我跟娟子比差远了。
1: 哎，女士。
2: 哎，江学长，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你儿子当保姆来了，欢不欢迎？
3: 哎呦，我儿子有我们堂堂的医疗队的白大队长当保姆，这待遇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儿子，
4: 别哭了，别哭了啊！哎，白云，啊，你啥时候来的？
2: 我刚来。哎，德强，听说你们正在组织民兵游击队，参加的人多吗？哎，
4: 多，别提了，连上了岁数的大爷们都争着参加呢。
2: 真的呀？那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劝他们的？
4: 好，抽空啊和你说说。嗯。

0: 小心烫。
1: 好。
2: 那俩孩子呢？
1: 他们吃过了，咱吃。哦。
3: 菜完了。
1: 完了。
3: 这早上吃素，中午全是素，你当我是兔子？我进庙里得了。
1: 你就别埋怨了，就这呀，也比别人家吃的强。以前你给日本人当差，咱就是天天喝稀的，那也不落好，所以咱就干脆敞开吃。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回村里了，咱要是还像原来那么胡吃海喝的，那别人家得怎么说咱呢？
3: 呀，你这思想觉悟挺高啊。嗯，要不然我跟那姜永泉说说，给你弄个一官半职当当。
1: 去，
3: 得了吧，做梦去吧啊。你看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你说我表现多好啊，立多大功啊。可那个姜局长啊，给我来个啥口头表扬，
1: 那还不行啊。
3: 我稀罕他那个口头表扬啊。
4: 我得说你两句，
2: 你这会儿要是想显摆一下也行，是不是啊？可是呢，你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钱都给村里头啊。
4: 你还以为你还有挣钱的门道啊？啊，你瞧瞧你那俩小子，
2: 一天比一天大。俗话说啊，半户小子那可吃死老子。咱家就这点存粮了，以后怎么办？
3: 娘，你以为我想这个表现一下呀？你是没跟我去那个政府大院里边，那些老百姓见了我就像见到杀父仇人一样啊，恨不得能把我生吞了。再说了，我不是也想着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吗？啊，谁知道这个姜永泉这不开窍，他不提这个事儿了。
1: 人家姜区长那是有原则。再说了，这样也挺好，你要是一回来就当官，那老百姓得看你多不顺眼。
3: 他这么一说呢，倒是有道理啊。嗯，得了，不说了，越说越生气。哼，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跟着共产党混吧。
5: 哎，这标的不错啊。
6: 大家齐心精神，顺利集中，好好锻炼提速道。
7: 是，我告诉你们，妖鬼子的手刀可不是木头做的。
6: 是，
7: 二叔，咱俩来比划比划。来，
6: 去那边练。
7: 是。
8: 德强，你有没有想过，等抗战胜利了，干些什么？
9: 这个，俺还真没有想过。俺就想，等鬼子再次来扫荡的时候，俺多杀几个鬼子，好好的保护乡亲们。因为，俺在姓利、曼子，还有小包子的坟前发过誓，要亲手杀了旁门，为他们报仇。
8: 那你现在还想念姓利吗？
9: 想，不过俺现在想起他，不再难过，而是多了一份力量，还有信念。

德强，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嗯，比以前更成熟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时我和。

1: 陆家，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2: 团长，先不说危不危险，你就说，俺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吧？哟，
0: 这小子学会用激将法了哈！
2: 陆家，你这个想法很危险，但是很高明。
1: 团长。 既然你都说了很高明，那一定要试一试，俺不怕危险。这些日子啊，德强一直在做准备，他几乎每天都从吕希谦那里得到不少收获，而且他一有空就去找狄公科的同志，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特工知识。
0: 德强，你从吕希谦那里得到什么情报？
2: 团长，据吕希谦交代。
1: 相马和庞文都没有和他见过面，只知道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名老师，所以俺冒名顶替进城去和相马相见，应该问题不大。我听说吕希谦在学校里身兼两门课程啊，一门是物理，一门是历史。物理知识短期内很难掌握，如果相马问起来你答不上来，那很危险啊，
2: 团长。嗯。 这些俺早就想到了，虽说俺是临时抱佛脚，但是俺的直觉告诉俺，相马未必懂得那么多的物理知识，所以俺想赌一把。那历史呢？历史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
1: 团长，
2: 吕希谦那里有很多的历史书，这段时间俺一直在学习，虽然俺学的都是皮毛，但是。
1: 对付相马这样的日本人，应该绰绰有余了。嗯，德强，你可别小看这个相马，他可是个中国通啊。
2: 班长，虽然相马是一个中国通，但是俺是一个中国人，俺会随机应变的。好。
3: 我同意德强的计划，不过一个人去还是太危险，又不能递送情报。这次去的身份比较特殊，知道人越少，对你越安全，所以我决定了，还是要派个人协助你完成任务。于团长，让我去吧。俺姨娘就在县城生活，我可以去找俺姨娘。一来呢，可以掩护身份，不容易让敌人怀疑；二来，也可以配合俺哥的工作。
4: 那我代表团委批准德强的行动计划。谢谢团长，保证完成任务。德强，哟，江局长，娟子，你们开会回来了？嗯。哎，这个于团长在会上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啊？
5: 于团长在会上没做什么重要指示啊。
4: 就是要我们加强反扫荡意识，做好反扫荡工作。就这些。
5: 姜子哥，于团长在会上还提到你了。
4: 提到我了？
5: 真的？他说什么了？
2: 于团长说，孔江子这个人有远大的目光，胆子大，有智慧，将来一定有大的成就。
4: 于团长还说了啊，只要孔江子好好干，将来组织上一定不会亏待他。就说了这些。哎，
2: 姜子哥，这样的评价你还不满意啊？于团长可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人啊！你孔江子是第一个呀。真的？真这么说了？
4: 是啊。那个，那一定要转告于团长啊！我孔江子一定好好干，我。
5: 我走了啊！按理说吧，这孔江子救过我和娘，我应该感激他、相信他。可我总觉得他是立场不那么纯粹。依俺看啊，他不是立场不纯粹，而是目的不纯粹。他这么关注于团长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无非就是想知道于团长有没有给他个官当当。

0: 孔姜子想当官儿啊，这不奇怪。你们说他的思想觉悟有问题，目的不纯，这也很正常。他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啊？不就是图个威风吗？他平时威风习惯了，你让他重新做回老百姓，肯定不乐意。况且啊，他还救过我们，又拿出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肯定觉着我们是欠他的。作为报答，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个官当当。他有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
1: 那照你这么说，就应该给他个官当当了？
0: 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是现在。
2: 于团长不是说了吗？
0: 就这个人，还得再考验考验。德强，你这次进城执行卧底计划，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孔姜子。一旦他出了任何问题，你很有可能要有生命危险，甚至会让我们满盘皆输。
3: 蒋局长，你说的没错。其实，让孔姜子重新回到庞威身边，配合俺实施计划，不得不承认，如果孔姜子十分的配合，对于我们解放木海县城来说，会非常的顺利。所以说，在来的路上啊，就一直在想办法考验孔姜子。很惭愧，想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对了，你们俩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德强啊，这次至关重要的还是你假扮吕西迁这个环节，我们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算无遗漏，才能让相马和彭文不起疑心。
3: 吕西迁那边俺倒不担心，因为他很配合，但是有一个人至关重要，那就是在烟台伪政府工作的他的亲哥哥吕希文。相马是知道此人的存在的，所以咱们必须想办法让吕希文一口咬定俺就是他的亲弟弟吕希迁。
1: 这可有些难度啊。吕希文要是普通人还好说，可他在伪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来对付日本人呢？

0: 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呀，不过我们不应该沮丧，我们要充满信心，对不对？有任何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过去，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总会有办法的。
1: 江局长说的对，办法总是有的嘛。<笑>有一句话。 怎么说来着？叫做富贵险中求，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能够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这有些险，该冒它还得冒。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就是俺牺牲了。如果俺的牺牲能够换来整个穆海县城的解放，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呀？哎。 再说了，革命事业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

0: 谁啊？
1: 李老师，
0: 德江同志，您快请坐。
1: 啊，不错，啊，就是过来跟你聊聊天。啊。

0: 24时。
1: 哎，等等，同志，
0: 怎么了？俺不能看吗？
2: 能，能。
0: 这封信啊，
2: 这封信是我烟台的一个亲戚给我寄来的。
0: 烟台，
2: 邓阳同志，不瞒您说，这封信是我哥写给我的啊。不过这上面全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话，你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过目。
0: 俺信，不用看。
2: 邓阳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得必须看一看。我可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现在一心拥护民主政府，对咱们政府是绝对没有二心的呀。邓阳同志，你要是不看的话，您就是不信任我。
0: 刘老师，俺已经说了，俺相信你，不用看。俺还有事儿，俺先走了。啊。对了，刘老师。

0: 信是吕希文托人从烟台送过来的。从这封信上来看，吕希谦应该没有对我们撒谎。不过，吕希文确实对他这个弟弟很关心。不过，他对吕希谦在王官庄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包括吕希谦一开始被王衍之发展成为日本人的内线，身份的暴露，直到现在的反正。
1: 那这么说。
0: 这个相马根本就没有见过吕希文，就算见过面，也没有提起过他这个弟弟，对吗？应该是这样。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就是吕希文知道了吕希谦的身份，所以为了保护他这个弟弟，才随便聊一些家常，不谈工作。但是俺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想想啊。 相马是一个什么人啊？相马是一个行事特别谨慎的一个人，他安排在王官庄的内线，很少有人知道，就连一开始的王简之，连庞文都不知道。杜强啊，你是不是想到对付吕希文的办法了？哎，
2: 没错，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告诉吕希文，他现在是相马的内线，而且处于即将暴露的边缘。
1: 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又发展了一个内线，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替他冒险。这样一来，就算是相马对你起了疑心，让吕希文来认这个弟弟，吕希文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他也不会对相马说出，你不是吕希谦。
0: 没错，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让吕希谦说服吕希文反正。
2: 江局长，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想想啊，吕希文和吕希谦毕竟不一样，他是伪政府的要员，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现在的身份还有地位。如果吕希谦劝服吕希文失败，
3: 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好，就按你说的，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
4: 好。
5: 娘。
6: 哎。
5: 哎，和平呢？
6: 在屋子里啊，袖子红着睡着了。 快晌午了，我做饭去。
3: 哎，娘，您别着急做饭，您先坐会儿。俺哥跟永泉啊，最近都很忙，得过一会儿才回来。

0: 哎，我就是想问你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你哥一回屋啊，就抱着本书看，问他看什么，他说叫历史。历史是干啥用的？
1: 历史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儿，我也不太懂，反正俺哥学了就自然有用处呗。娘，您看，月季花开了。这月季花一开啊，您的生日就快到了。
0: 这月季花呀，还是当年你姨娘从县城里带过来的。你姨娘说啊，这月季花开的时候啊，娘的生日就到了。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
1: 娘，你想姨娘吗？
0: 怎么能不想呢？娘做梦啊，都想到县城里去看望你姨娘。娘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城，我们姐俩啊好好的说说话。哎，这多少年都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1: 我都快不记得俺姨娘的模样了。我长这么大呀，还一次都没去城里看望过俺姨娘呢。
0: 那个时候啊，娘也想着带你们去进城，可是秀子还小，哎呀，进一趟城不容易。等秀子大了吧，又有了幔子，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来了。这好好的世道啊，被他们搅和的是暗无天日。
1: 哎，娘，您别难过，小鬼子早晚会被赶跑的。到那个时候啊，我陪您去看望阿姨娘。哎，娘，您还记不记得阿姨娘家怎么找？
0: 当然记得了。哎呀，就是不知道你娘家有没有搬家。
1: 那您跟我说说。哦，万一哪天我要去城里执行任务的话，我可以替您去看姨娘呀。
0: 娟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没有。
0: 是不是上面派你什么任务了？
1: 没有娘，我是说万一。我去看看和平啊。

0: 娘，跟你说多少回了，像洗衣服做饭这种活就得俺大嫂干，那她是你儿媳妇儿，她不干谁干啊？俺哥也真是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您这个当娘的。
1: 你也知道你哥跟你嫂子做点小买卖不容易，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多辛苦啊，我又不是干不动，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分担点。
0: 娘，你怎么老穿这些旧衣服啊？我给你买那么多新衣服你不穿留着干什么？
1: 我穿不着。你说你啊，轻易的不来一趟，这来了以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要再这样干脆别来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您吗？您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这回咱俩可得先说好，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你要留着一个人慢慢吃，不许分给大哥大嫂。
1: 我一个人偷偷的吃这像什么样啊？哎，你就光心疼我不心疼你哥啊？
0: 谁让他老不待见我？
1: 你哥他不也是为你好，你要是总这样下去这终究不是办法。哎，
0: 行了，你就别说了，看你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娘，我先走了，晚上约了人打麻将，这回我可得多赢几把。
1: 哎，我有个事儿问你。
0: 娘，什么事儿您快说。
1: 你去把院门关上。
0: 哎呀，关什么门啊？娘，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算了，我不问了。

0: 娘，蝉子来过了。啊，刚走，你看见他了？你们俩说话了吗？
1: 远远的看了一眼，笑呢，没说话。
0: 娘，你有时间多劝劝蝉子，让他别跟那个姓杨的翻译在一块儿了。那个姓杨的要是真喜欢他，他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真娶她，那咱们还不能同意呢。姓杨的可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啊，那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吐口水啊。我看呀，这蝉子他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他现在挺风光的，将来啊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所以啊娘，咱可不能让人家说咱是汉奸家属啊。
2: 就你妹妹那性格你还不清楚，那哪劝得动啊。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那铺子里不忙啊？
0: 我过来拿点东西。哎，对了娘，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您发愁呢，你想啥呢？
2: 哎，这不蝉子来了吗，我突然啊就想起你姨娘来了。这次鬼子去王光这儿扫荡，也不知道你姨娘家这到底怎么样了。
0: 娘，你要是真放心不下，那就去看看呗。
2: 娘倒是也想啊，可是蝉子跟那翻译官他有这么层关系，娘不是怕连累你姨娘一家吗？
0: 所以啊娘，你得赶紧劝劝蝉子别跟那个杨翻译在一块儿了。就前两天啊，我在大街上看见杨翻译他爹了。哎呦，那么大年纪了，被几个年轻的学生在那羞辱，说他是汉奸老卖国贼。
3: 少爷您回吧，老爷还是不肯见你啊。
4: 意料之中的事，都已经习惯了。周伯，老爷子现在身体怎么样？看过大夫了吗？
3: 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
4: 怎么会突然就病了呢？周伯，你是怎么伺候的？
3: 少爷，老爷是让街上几个臭无赖给气的，和我们没关系呀。
4: 让几个臭无赖气的？
3: 那几个臭无赖骂老爷骂得难听啊，老爷的脾气您也知道，就给气着了。
4: 骂什么了？
3: 骂
4: 行了，我知道了。周伯，你帮我跟老爷子说一声，等他六十大寿的时候，我要让他风风光光的做一回寿星佬。
3: 是少爷。

0: 关主被官军杀害，关战子生死不明。霍队长，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
0: 其实我们一直对霍队长是非常器重的，只要你好好干，黄谢军大队长的位置指日可待。哎呀，
1: 全靠下马先生提拔。
2: 下马先生，上次皇军大扫荡的行动虽然消灭了不少八路军和游击队，可是我们也小小的受了些损失。根据各方面传来的情报，共产党在那帮泥腿子中间威信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开始流传着一些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照这样下去对皇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啊。

0: 那好吧，我们就想个办法，把共产党的名声搞臭，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痛恨他们。这么说，想来先生，你想的办法了？
1: 那是当然。别哭了，别哭了！哎，老东西，哭什么哭？嚎什么嚎？老子是共产党，妈帮你们杀了那么多日本鬼子，睡你们家一个女人算什么？啊！别哭了，走去下家。
2: 孩子，永军同志，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于团长发来死命令了，让我们想方设法要除掉日军在坡子沟驻防的炮楼。
3: 于团长怎么突然想攻打坡子沟的炮楼了？
2: 坡子沟一连几天发生了好几起妇女被残害的事件，这帮狗东西冒充我们共产党的身份，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经过调查，就是日军驻防在坡子沟的日伪军所为。桃子镇的陈区长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于团长，于团长听了非常的气愤，所以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让我们想方设法。 一定要除掉这些丧尽天良的畜生！
3: 坡子沟在桃子镇，那为什么要我们圣水乡的武装力量去执行这次任务呢？就是因为坡子沟和我们圣水乡搭界吗？桃子镇是敌占区，组织武装力量本身就有困难，况且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行动容易暴露。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目前没有敌人的眼线，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李团长还说了，想让我们这儿的民兵进行一次实战大练兵。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4: 当然是越快越好。可是我考虑到我们这儿的民兵力量，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得做一起好好的做一个作战计划。俺倒是认为啊。 这次行动是恰到好处，一箭双雕。一，可以借此机会来锻炼一下咱们的民兵游击队；第二，可以考验一下孔江子是否值得信任。考验孔江子？啊，你是说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哎，倒不用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只要让他知道就行了。
5: 德江，如果孔江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日本人，我们可就等于直接往敌人的枪口上撞了。那也好过于咱们攻打木海县城的时候，整个大部队都撞在敌人的枪口上。江局长，这再说了，咱们派人暗中的盯着孔江子，只要他有可疑的行为，咱们就改变行动的时间，保证同志们的安全。
6: 这也是个办法。哎，现在就去找孔江子。嫂子，江子哥在家吗？哟，德强兄弟，你来了，有事儿啊？
7: 嫂子，江子哥在家吗？俺找他有点事儿。
6: 在，中午啊，喝了点酒，睡着了，我去叫他啊。
7: 哎，
6: 你坐，坐，坐，坐啊。
7: 哟，德强兄弟，哎呀，中午喝点酒，坐，我眯了一觉，啊，什么事儿？啊，
8: 德哥，是这样的，嗯，
7: 我们呢有一个行动，端掉桃子镇坡子沟的日军炮楼。哎，你先不要紧张啊！
8: 哦，
7: 啊，俺知道你以前去桃子镇执行过几次任务，俺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8: 哦。 是要端鬼子炮楼，叫我一起去。我不是害怕啊。
0: 我很激动，我非常的激动，这就说明组织上很信任我，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说吧。
1: 江哥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啊。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江哥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啊，俺是想向你了解郭子沟日军炮楼的情况。
1: 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哎呀，
0: 江子哥，你这个人啊，就爱多想。你说你天天活得累不累呀？不让你参加是有原因的。你想想，你以前当皇协军的中队长，万一行动的过程当中碰见了你的熟人，这不是让你难堪吗？再说了，对这次行动也是有影响的。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啊，真的这么想的。江子哥，俺知道你想立功，你想表现，这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不对？只要你能提供有利的情报，也是大功一件啊，对不对？
1: 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炮楼啊，是个小炮楼，兵力大概在一个小分队，十几个人，有日军和伪军一起把守，戒备还是比较森严。最关键的是，它周围都是空旷地带，啊。易守难攻。
0: 江子哥，按照你这么说，白天还不方便行动。我们打算后天夜里行动。
1: 夜里行动？好啊，这夜里行动成功几率就大多了。哎，你看啊，周围虽然空旷，它没有雷区，只要你们能突破外围防线，多准备炸药包、手榴弹，这个小炮楼你们很容易得手的。嘿嘿嘿，
0: 好，江子哥，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上一功啊。好了，没事了，俺走了啊。
1: 来，我预祝你们成功。
0: 江子哥，谢谢你。拿走了。
1: 走。慢走啊。
2: 负责监视孔江子的人过来说，孔江子这两天一直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过，也没有陌生的人过来找他。看样子孔江子并没有打算去给小鬼子通风报信。
3: 如果我们能想到借这个机会去考验他、监视他，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一点？
4: 孔江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城报道了，这说明庞文已经对他起了疑心。如果他想继续给庞文当汉奸，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让他重新获得庞文的信任。既然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作，说明他这次是真心想反正了。
0: 这次就算孔江子通过了考验吧，进城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他再一次背叛了我们，放心，俺也有办法对

0: 去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行动的具体步骤。好，德强，江局长，
1: 常子书，江局长，
0: 你们为啥不上来参加战斗？常子书，这次行动啊，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参加了。凭啥他们能参加，我就不能参加？你们是不是瞧我不中用啊？常子书。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呢？
0: 当然是杀鬼子、报仇雪恨呢、啊。
2: 常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上阵杀敌是需要仇恨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做出冲动的事情来，会影响我们整个战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常所说？
0: 我明白。你们放心吧，我服从指挥。你们让干啥我就干啥，你们说趴着别动我就趴着不动，你们说杀鬼子我就杀鬼子。
2: 常所说，下次吧。
1: 常所说，回去啊。
3: 哎，常所说，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
0: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这些天我没日没夜的操练，训练场上练，回家也练，半夜睡不着也练，就为了多杀几个鬼子。你们不让俺参加，我就一个人进城杀旁门。
2: 江局长，
1: 赵大叔，你呢可以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必须要听从指挥，明白吗？

0: 江子，
1: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这瞎转悠啥呢？
2: 我睡不着，你别管我了，你先弄孩子睡吧。
1: 为什么睡不着啊？因为德强晚上得去打鬼子是吧？
2: 你啥事都知道，你别说了，你让我清静清静行不行？
1: 我看你不是想清静清静，你是想去给鬼子通风报信吧你？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去给鬼子报信了？
1: 江子，人家德强来找咱，那是信得过咱，对吧？咱可不能再干那样丧良心的事儿了啊！
2: 哎呀，行了，我够乱了啊！你弄孩子睡觉啊！我不出门行了吧？你去吧，
1: 不准出去啊！
2: 我不出去。

0: 德强，你回来了！哎，
1: 江子哥，你没事吧？你不希望回来啊？不不不不，你回来就好了。
0: 你怎么这种反应啊？我，哎，来来来来来，你快坐，你快坐，你快坐。哎呀，德强，昨天晚上你们去端炮楼，我虽然没有跟着去，但是我比你们还紧张呢。
1: 为什么？哎，
0: 你以为前天你来找我了解情况，我不明白啊？
2: 我心里清楚，你分明就是来试探我啊！看我会不会给鬼子通风报信儿。哎呀，
1: 江子哥，你真的想得太多了。你又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你紧张什么呀？
0: 我能不紧张吗？万一你说你们去端这个炮楼，啊，再万一鬼子真的有增援，你们要打了败仗，那我跳进黄河可就说不清楚了。哎呀，我说德强啊，我求你件事儿行不行？
1: 你们要真的不相信我，就当我不存在。以后再有什么行动，千万别跟我说了，行不行？江子哥，俺发现你想的真的是太多了。其实俺那天来找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想向你了解情况啊。你放心，俺相信你，组织相信你，你以后啊更要相信你自己，啊。 好了，也没啥事儿，啊，俺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今后啊要相互的信任，不要相互的猜疑，啊，哎，对了，还有啊，这次行动很成功，你放心，俺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一功，啊，嗯，没事了，俺走了。
0: 哎，慢走啊！哎，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哎，立功了！
3: 张泽树。

0: 俺想让你跟俺一起进城，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1: 进城？俺能干啥呀？
0: 你可以掩护俺的身份，常泽叔。俺这次是以敌人内线的身份进城去和相马见面，而你曾经给王建之送过情报，有你帮俺打掩护，可以消除相马的疑虑。不过常泽叔，这次任务是。

0: 阿瑶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还要替姓李和他娘报仇。张四叔，这正是阿瑶提醒你的。这次任务和昨天晚上不一样，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取得小鬼子的信任，而不是杀小鬼子，明白吗？
1: 德强，你放心，阿姨一定听你的。
2: 张三叔，阿姨相信你。孔江子这边应该可以解除顾虑了吧？
3: 还不好说呀，你想想，能给日本人当中队长，他心思多着呢。
2: 你不会还想继续对他进行考验吧？ 我就怕咱们这三番两次的试探他，会引起孔江子的不满。毕竟进城之后，你们两个人是要互相配合的，到时候他再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麻烦。
4: 南局长，你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人也好对付，他不是想当官吗？那我们就满足他这个要求。
5: 孔江子给日本人当汉奸，不光是图威风，最主要的是，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主。我觉得到时候面对旁门的枪口，被吓得把咱们的计划全盘托出，到时候就坏事了。俺觉得孔江子他不会这么干，他也不敢这么干。如果他真的这么干，大不了供出俺一个。
2: 如果他把咱们的计划全部都说出来，那就是彻底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他应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总之啊，德强，你这次任务危险会如影随形，你一定要谨慎小心。

0: 永琴、德强，你们老实告诉我，你们最近是不是要进城执行什么任务啊？
1: 你们看我干啥？我可啥都没说。
0: 我知道，你们是怕我担心，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我要是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情，我是不是会更加担心啊？
2: 娘，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现在真不能说。这个任务十分的机密，现在呢，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既然娘你问了，那我就跟娘说了。是这样的，娘，再过几天德强就要进城去当卧底了，潜伏到日本人的身边，为我们攻打木海县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潜伏到日本人身边，那得要多危险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3: 娘，俺这次是以吕锡谦的身份进城，日本人不知道吕锡谦长什么样子，所以俺不会有事儿的。
0: 你也要一起参加啊？
1: 娘，俺哥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情报传递，必须要有人暗中配合。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对俺们解放木海县城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所以
3: 娘，你放心，俺和娟子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向组织申请一下，我也要参加这次任务。
1: 娘，您这是干啥呀？
0: 我和你姨娘多年不见了，我正想去见她。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到你们。到了县城之后，找到了你姨娘家，咱们在城里就有了落脚点，而且呢，

0: 俩带着和平也能够麻痹敌人。行了，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哎，娘，娘。带着和平。
2: 行了行了，
3: 哎，慢点。
2: 哎呀这下好了啊。
1: 放心吧，屋顶都修好了，再也不会漏水了。我走了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就跟区里反映。
2: 哎呀，你这一走，院子也空了，我的心也空了。
1: 哎呦，不走不行啊，这是命令。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说不定啊，我哪天就回来了。
2: 就盼着这天呢。
4: 白云，你来了。娘，
5: 哎，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别影响你和德强说话。和白云好好说会儿话，他这次回来啊，是通知东海归队的，明天就要回去了。这一走啊，你们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4: 知道了，娘。
6: 德强，啊，陪我出去走走吧。
4: 好，走。嗯，
6: 德强，那个是苦菜花吗？
4: 没错，是苦菜花。在俺们这里到处都是这种花，可以观赏，可以入药。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它的精神可以帮助我们穷人解决饥饿，战胜困难。
6: 这么美好的花，我可以戴在头上吗？
4: 当然可以啊。
6: 你帮我戴。
4: 来。好了。
6: 好看吗？
4: 好看。
6: 德强，你怎么了？啊，
4: 是俺在下接下来的任务。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非常的重要，容不得俺有半点的闪失，所以俺必须要仔细的斟酌每一个环节，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进城执行任务的不仅有俺，还有俺娘娟子、张所属，俺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6: 德强，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这样紧张，你应该像诸葛亮一样，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你也依然可以谈笑风生。你越紧张越容易露出破绽。
4: 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谈何容易啊。
6: 德强，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你看庞文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用炮弹炸瞎他一只眼睛？县马也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从他眼皮子底下救出那么多的姐妹同胞？所以啊，他们再厉害，他们也是人，又没有三头六臂，你怕什么？
4: 白月，你说的没错，俺不应该怕他们，俺不应该还没有上阵就先怯场吧。
6: 对，
4: 虽然县城被他们占领了，但是整个中国还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怕他们。
6: 就是，
4: 我们不应该怕他们，死也没什么可怕的，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6: 呸呸呸，你刚有点底气，什么死不死的呀，快啐一口，刚刚说的就不算数了。
4: 白月，你可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啊，你也信这个呀？啊，
6: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4: 啊，谢谢啊。

0: 德贤啊，嗯，我从团长那儿知道你要执行这次的任务，我向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么大的险，可他没有答应我。我又跟他说我和你一起去，他还是没有答应我。我反反复复找了他好几次，他差点给我关了禁闭。哎呀，德强，你听我把话讲完。我怕我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1: 那好，你说吧，俺听着。
0: 德强，我喜欢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我刚开始以为那是感动，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我才知道那不是感动，是真真切切的喜欢。每次看见你和杏梨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好难过，好失落。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是放不下杏梨，可我也一样，我放不下你。我试过了，我就是放不下。
1: 说，俺在姓李的坟前发过誓，不赶走日本鬼子，俺就不考虑感情上的事儿。在战争中，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家人之间、恋人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白玄，俺不能对你做出任何的承诺。白玄，谢谢你对俺的感情，谢谢你。
2: 冯德强，你太过分了吧！哎，一次一次的试探我啊！我这好不容易投靠了八路军共产党，你又让我回去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要早知道这样，你们别让我反正啊！这不是耍我吗？哎呀，
3: 江子，你别激动，你听德强把话说完嘛。他这次让你回去啊，不是要考验你，而是啊让你配合他完成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于探长的意思。
2: 那是什么样非常重要的任务？
4: 江子哥，咱们长话短说，我们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穆海县城。阿姨吕西谦的身份到相马身边卧底，你继续以黄协军征队长的身份回到庞文身边工作，我们俩相互配合，为攻打穆海县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报。
2: 冯德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以为那个相马还有庞文那么好糊弄啊？这找死啊。
4: 只要能够解放穆海县城，俺不怕死。俺也相信姜子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样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2: 嗯，你拉倒吧你。哎，你死了，你死了有你妹妹，还有那个姜区长。我要死了，我这一家老小找谁吃饭？
4: 姜子哥，只要我们严格的按照计划行事，我们俩应该都不会死。
2: 应该？德强，你想过没有啊？咱们俩要是回到穆海县，得有多少双像狼一样的眼睛盯着咱俩的人呐？
4: 江子哥，俺想过了，俺也想了很多，但是俺劝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这次行动对于你来说，不但是功绩，而且是莫大的荣耀。现在咱们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你孔江子的大名吧？但这是什么呀？这是骂名。哎，难道你不想好好的轰轰烈烈的做一件大事，让整个穆海县的老百姓都对你刮目相看吗？
3: 是啊，
2: 我也知道啊，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也是一次洗脱我骂名的好机会。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不明白。
3: 你说，
2: 就是那个于团长怎么能够

0: 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
1: 江子哥，是这样的，我们于团长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于团长一向对你赞赏有加，这个之前俺也跟你说过，对不对？
0: 是。
1: 于团长说，只要孔江子能帮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回来之后就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0: 真的？
1: 真的。哎呀，
0: 真没想到啊，这于团长还这么器重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哎呀，这于团长这胸怀大，真大。我要是再拒绝的话，就有点不识好歹了啊。行，既然于团长对我这么器重，为了不辜负于团长对我的厚爱，也为了咱们木海县的老百姓，这次我答应你，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走一遭。哎呀，
1: 江子哥，俺就说过，俺没有看错人。
2: 娘，从孔娘子家里出来，你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有什么话忍着没说，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3: 娘觉得呀，孔江子的立场还是不够坚定，让他帮你这件事情上，他从开始的百般推诿到后来的一口答应，这里边啊肯定有蹊跷。
2: 娘，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3: 我觉得孔江子啊不是真心要对付鬼子，他是冲着于团长许下了这给他当官的承诺来的。你想想啊，他能够被于团长的许诺打动心，也就会被日本鬼子啊再次拉下水。
2: 是啊，俺也有这样的顾虑。
3: 所以进城之后啊，你要小心地提防着点他。按说呢，他救过娘和娟子，我不应该怀疑他。不过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娘，放心吧，俺知道。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你和娟子进城之后也一定要小心。
4: 德强，大娘。
5: 白云，营长，你们俩今天不是要跟着部队出发吗？怎么还没走啊？
4: 团长来了，我们和团长一起走。
5: 团长来了，在哪呢？
6: 团长正在里面跟永进同事谈工作呢。咱们一会进去吧，团长正等着你们呢。
3: 团长也要见我呀？
4: 哎呀，当然了，大娘。
3: 哎呀，于团长他见我干啥呀？
4: 您进去就知道了。走，咱俩一起进去。
6: 德强啊，什么时候把和白云的婚事定下来呀？
2: 我去吧，头上。娘，
7: 嫂子，您来了。
3: 于团长好，于团长好。
7: 来，坐。哎呀，你们都来了，孩子谁看着呢？
3: 哎呀，秀子在家看着呢。
7: 秀子，他这么小，能行吗？
3: 行，那外甥啊，可喜欢跟他小姨在一起玩了。
8: 哎，德强跟东海同志怎么还不进来啊？
9: 团长，
7: 团长好。
10: 德强同志啊，听说你是找了孔江子，谈得怎么样？他答应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吗？
5: 团长，他同意了。
2: 不过团长，有件事情俺要向您坦白一下。不过俺说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7: 苏先生，
9: 是。
2: 是这样的，团长。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俺擅自做主，告诉孔娘子，等任务完成之后，俺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7: 不，还有吗？
2: 没有了，就这些。如果俺犯了错误，请团长处分。
7: 好，坐下。
9: 这儿。
10: 德强同志，以后这样的承诺不能轻易的许诺别人，一个干部的任命要经过组织的集体讨论，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啊，
7: 不过这次呢，可以例外。孔江子如果真能答应我们完成任务，说明呢，他有觉悟、有能力的人。

0: 我可以推荐他到区委工作。谢谢团长的宽宏大量，阿宝正不会再有下次了。好，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了。既然孔江子答应我们完成任务，那么我就在这里正式宣布，经过组织的多次慎重的研究之后，正式同意批准德强提出的计划。德强同志啊。
1: 你呢？既是这次计划的策划者，也是执行者，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组织能够帮你解决的，一定满足你。报告团长，俺没有什么要求。
2: 回来了。
1: 两个儿子睡了。娘咋样了？
2: 没事没事，闹一会儿就好了。
1: 那你跟娘咋说的？那城里还去不去了？啊，当然去呢。哎，别，我问问你啊，你在外边是不是真的有人了？哎，孔江子，你说话可得凭良心。你给日本人当差。
2: 你在城里面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一家老小扔在村里，我们受了多少委屈，你知道吗？
1: 行，我不就这么一说吗？你别生气啊，说着玩的，别生气，别生气，睡觉。
2: 我不睡，我偏要说。
1: 你说，
2: 自打你当汉奸以来，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我现在。 我连娘家门都进不去了，我娘家所有的人都得跟我断绝关系。你以为我让你去投靠八路军是为了啥？我是为了让你去送死，我好再找别的男人。就我这样的汉奸老婆，人家谁能要我呀？
1: 行行行，
2: 江子。
1: 我那还不是为了让你给两个孩子积点德呀！眼看着两个小子越来越大了，怎么着？你想让他们以后也当汉奸去，让他俩在一辈子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
2: 小点声，我这不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吗？哎，行行行行了，别哭了，放心吧啊！
1: 江子，那汉奸的帽子可不是那么好摘的，你要是不做出点啥事儿来，人家谁能对你刮目相看呢？
2: 放心吧，这次我完成任务以后啊，回家再次咱们好好过日子啊。那
1: 你这会儿去一定注意安全啊！哎，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1: 要是遇着啥事儿啊，别一个人拿主意，多跟德强商量商量。
2: 哎哎，
1: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我们这日子可咋过呀？
2: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有数啊。
1: 来来来，那你想和我咋跟日本人说了吗？
2: 哎呀，我这时候咋跟你说嘛？那到时候再说嘛。
1: 江子，我跟你说啊，就算日本人怀疑你，你也不能出卖人家德强。你要是再干出这样的事儿来，那共产党可再不能原谅咱了。
2: 对。
1: 那说句不吉利的，只要你不叛变，啊，你就即使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也是个烈士。共产党啊，会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的。
2: 对。
1: 啊。
3: 我才不当烈士呢！乌鸦嘴，别！乌鸦嘴，乌鸦嘴，不说了，不说了啊！睡觉，睡觉，睡觉。走，走，走。
4: 啥？哎哎哎哎！老大，什么呀？有安眠症啊？没有。没有。滚！
3: 今天让我痛痛快快进城，要不然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装的还挺像的嘛啊！我告诉你。 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盘查，否则的话，老子把你当成共党，当场击毙。走，
4: 抬手来，抬手，抬手。
3: 他身上一枪，把手举起来，举起来，把枪给我下来。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就凭这个，老子就可以把你当场击毙。
0: 睁开你们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老子是三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
3: 什么孔江子、孔疯子？老子不知道，给我弄死他！这是我领着。
0: 敢？
2: 怎么了？啊？怎么了？
3: 哥，
2: 哎呀，你还活着呢！哎。
4: 你们都眼瞎了，快把枪都放下！三中队长孔江子队长，你们都不认识了。
5: 哎，成才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三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
6: 哥，这位是八中队队长成才。
5: 啊，大家都是兄弟，改天我做东啊，咱们好好喝喝酒，认识认识。啊，
7: 好。
4: 哎，快把孔队长箱子给拎上。
8: 是。哎，
5: 哥，走，咱先进城。
0: 误会啊！啊！
3: 误个屁都会！
8: 哎呀，赶这么远的路渴了吧？咱先去云雾茶馆喝个茶。哥，我看你都瘦了。晚上我给你接风洗尘啊。
9: 去醉月楼定国旗呢。晚上我给孔队长接风洗尘，把孔队长东西送回家。
8: 走。哎呀，我跟你说啊，那春香楼啊，又来了几个姑娘。
10: 孔江子已经进城了，
11: 没发生什么意外吧？
10: 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
11: 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查去。

0: 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

0: 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 商场、在超市，

0: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电。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肠润滑，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麻烦。
12: 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

0: 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关节。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孔将军已经进城了，没发生什么意外吧？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查见。
1: 你知道大夫吗？那小子怕是有什么靠山吧？猜对了，那小子叫聂成才，别看长得他是尖嘴猴腮啊，一副贱相，他姐姐可是一个如花似玉、天仙一样的美人，他把他姐姐送给了相马太君。哦。
2: 原来是日本人的小舅子，
1: 没错，怪不得那么狂呢。小人得志，少得理他就是了。哎，哎哥，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被……
2: 哎呀，谢谢兄弟挂念啊！哎，说来话长，孩子没娘，我这次也是死里逃生的。哎，不过。
1: 这回好了，啊！我活着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啊！就是，哎，啊！这庞文大佐不会也以为我死了吧？哎，要是他以为你死了，那还好办。嗯，喂，哥，这儿也没外人，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投靠共产党啊？
2: 那你得先跟我说句实话，你是希望我投？

0: 还是不希望我投靠共产党呢？
1: 你难说这些扫兴的话干什么？来，你不提这些了，不提这些，来，来喝茶。
2: 好，一会儿出去醉月楼，我给你接风洗尘。
3: 哎呀，孔家子，跟我走一趟。
1: 哎，太君，
4: 这可是孔队长，你不认识了？
3: 庞伟大佐要见你。
1: 嘿，成才这小子。快就告密了，
5: 正好我也想见庞文大佐。
6: 你跟王景之以及王景之跟相马之间还有没有被你遗漏的信息？
7: 没有了，江局长，我知道的我全向组织汇报了呀。
6: 你慢慢想，我不逼你。
1: 江局长
7: 啊，德江同志，江局长，要不你们先聊，我回去想行吗？
8: 你曾经说过，王柬之是烟台伪政府专员郑威平在相马的授意下特派过来的内线。那王柬之有没有把你的身份向郑威平汇报过呢？
7: 汇报过呀。哎呀，这事我没向组织汇报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
8: 李老师。你和郑维平知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7: 他知道我叫吕西谦，是个教书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8: 那你们有没有联络过？
7: 没有。
8: 那好，没事了，吕老师，你先去忙去吧。
7: 哎，江局长，我再回去想想啊，再想想。
8: 还好郑维平不知道吕西谦长什么样子，否则还真是麻烦了。
6: 是啊，这个郑维平可比吕西谦的哥哥难对付多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孔家子进城了吗？
8: 进城了，下面就看他怎样取得庞文的信任了。
5: 大佐阁下，上一次咱们大扫荡的时候，我带弟兄们压着后勤部军队埋伏，身边的兄弟都死了，我也受伤了，还是躲在一个兄弟的尸体下边才躲过这场大难的。
9: 这些天你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报道？
5: 我伤得不轻，就躲在了一个表亲家里边。上一次回王官庄，在学校里指认人，这件事情八路军恨死我了，他们到处搜捕我，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逃回来。这个八路军为了逼我现身，他们就使出了狠招。他逼着我的媳妇儿带着孩子改嫁，逼着我老娘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老娘和媳妇儿受不了这种屈辱，趁着他们不注意带着孩子跳河自杀了。我跟八路势不两立。
9: 大佐殿，私の八路軍共産党の理解では、これは奴らのやり方ではありません。何か引っかか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10: 孔家子。继续说。你想怎么报仇？
5: 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请太君派给我一支队伍，我要带着他们去杀光那些八路，杀光那些共产党。
10: 孔家子，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投靠了共产党。
5: 是。
10: 共产党派你来干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还可以让你官复原职。
5: 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们都不会轻易相信的。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上我

0: 定是百口难辩。不过，为了我家人报仇，我必须得回来。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刀在你手上，头在我这里。你想要，就拿去吧。
1: 哎呀，口嫂，我喜欢勇敢的人。我刚才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0: 这太君开的玩笑真好，这太君开玩笑真好。谢谢大佐对我的信任。
1: 我喜欢有血性的男人。你没有让我失望。从今天起，你官复原职。哎呀，跟着子，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为你的家人报仇。
0: 请大佐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1: 嗯，何队长。你带他下去休息吧。

0: サバカ。
1: はい。
0: この人は君、どう思う？
1: 大佐殿。奴が突然戻ってきた目的を疑うのは当然です。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かどうか調べる方法があります。
0: そうか。さあ、その件、君が任せる。
1: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2: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3: 嗨，哥哥，你这心里又没鬼，你怕什么呀？
2: 那刀架在脖子上，谁不害怕？
3: 行了，哥，皇军啊还是相信你的。以后啊，咱哥俩好好干，一起升官发财啊！
2: 行，这才是好兄弟。走
4: 走。
5: 甜不甜？
6: 甜，肯定甜的，你放心吧。哎，来看看。
5: 下次再买啊！
6: 好，好，好，没事，没事。
7: 来，弟兄们，干！来，
8: 干！
7: 吃大酒，
9: 弟兄们，啊，我孔娘子活着回来了啊！从今往后，我们又在一起可以快活了啊！今天喝啊，都得喝好了，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小舅子。
10: 恭喜队长，官复原职啊！
11: 队长放心啊，今后咱们还和以前一样。您让兄弟们干什么，兄弟们就干什么。
12: 队长，哎，您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兄弟们为你照应，兄弟们受的委屈大了，他们都说您投了共了，瞧不起咱们这帮兄弟。啊，嗯，
9: 今天都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
7: 不准提。今天就说高兴的事儿，来喝，
12: 干。哎，
13: 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1: 霍队长，我们对你一直是很信任的，可是对孔江子始终不是那么信任。如果你能查到孔江子这次进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佐阁下会对你重重有赏的。到时候黄协兄大队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
13: 您是想让我暗中调查孔娘子？
1: 也不是什么暗中调查，只是你要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我也不想为难你。如果你不愿意去。

0: 我可以派别人去。
1: 哪里哪里，我跟孔娘子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对黄金那才是忠心耿耿。小马先生，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孔娘子了，我之所以跟她走得这么近，就是想找机会探探她的口风。小马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在下了。
2: 霍队长果然是个聪明人，我没有看错人。
1: 多谢向马先生赏识。
3: 孔娘子已经初步取得了庞文的信任，德强，下一步就该你跟长所同志进城了。怎么样，再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4: 没什么了，都准备好了。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城？
4: 尽快吧，越快越好。
5: 詹局长，德强，电台有情况。
6: 詹局长，这是敌人发来的密电。
3: 是小马发来的吗？
6: 是。
2: 看来孔娘子还没有取得庞文和小马的信任，他们竟然让我们调查他的家属。

0: 立刻给下马发电，就说孔家子的母亲、老婆、孩子已经投河自杀了。
1: 是。
2: 大佐殿、ジャオシーから来電です。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コンチャンズの言ってことは事実のようです。
3: それしても、コンチャンズの疑惑は排除してはいけない。
2: ここ数日、人員をワンコンチャンに潜伏させ、調査を行った結果です。
3: 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だ。
4: 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にしても発見してはいけないな。そうか。
3: ハウデイちゃん、ハウさん、どうかな。
4: はい。
3: アンコーのこと、君はいつ連れてくるの？
4: ここ数日で。
5: ユラ氏。哎呦！
4: 刘老师，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哎，坐下。您这次来，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指示啊？哎，
5: 刘老师，你别这么紧张。哎，你坐。哎，行。
4: 刘老师啊，俺来找你呢，是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5: 不敢。
4: 您说，您说。
5: 刘老师，你也知道，近期呢，俺就要进城了，物理方面的知识太过深奥。 俺也没有学会太多，但是俺相信相马应该也不会懂太多。在这方面，俺倒是不担心。俺担心的是，相马会考验俺的历史知识。可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历史上下5000年，太多太多，俺一时也不知道学习哪一段。李老师，你认为俺应该重点的学习哪一段，才可以研制过去呢？
6: 相马这个人我没见过，我也没跟他说过话，我还真不知道他了解哪一段中国历史。哎，等等，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王柬之跟我说过一次，啊，上一次鬼子进村把王柬之给关押起来的时候，相马去探视过他。
5: 跟他有过一次深谈。据王柬之说，相马对一段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还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炫耀过。
4: 哪一段历史？
5: 甲午中日战争。
7: 祝贺你官复原职，来，干一个，干，来，我给你倒上，来，啊，哥，你这次大难不死，又得到庞文大佐的赏识，将来肯定是飞黄腾达呀。 你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
8: 咱们是啥关系啊？

0: 德强。
1: 哦，娘，你咋来了？俺看书呢。
0: 俺就看看你呀，咋还没睡呢？
1: 娘，俺睡不着，就练练字儿，看看书。这怎么说，进城以后也是一名老师。这如果一点知识都没有，那太说不过去了。哎呀，
0: 子强，哎，以前吧，咱家穷，孩子又多，打小啊，你就跟俺下地干活，一天学都没有上。你怨不怨娘？
1: 娘，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俺不怨你，俺一点都不怨你。在俺们村，不也是有很多都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的人吗？娘，俺现在啊，真是好多字了。娘，这么厚的一本书，俺都能读下来了。不过这说起来呀，还要感谢杏梅同志，“冯德强”这三个字儿，一开始就是他教俺写的。后来，他又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有姓弟，他也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给过俺很多书。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0: 他俩呀都是好孩子，就是命太苦了。你说这日本人吧，跟咱长得一样，吃的穿的也一样，这心咋就那么狠呢？心是不是石头做的？
1: 娘，我们都不要难过。日本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我们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俺这次进城，一定克服一切困难，杀死庞文还有相马，为杏梅、为杏弟、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完成任务，解放木海县城。
0: 哎呀，娘也就为这事担心啊。娘还是觉得呀，这个孔娘子靠不住。等你到了县里边，一定要多留着心，提防着点他。
1: 俺知道。
0: 现在啊，他在咱们村，有你们看着，敲打着他，这还能好点儿。一旦进了县城，那整天日本人、汉奸在他眼前晃，说不定他哪天老毛病就犯了。俗话说啊，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也不敢打包票，哪一天他为了向日本人邀功，就把你给出卖了。娘这些天一直在想，万一要是有了那一天的话，如何才能够保全你，将那个恶人啊给除掉？
1: 娘，你过来，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好的主意了？
0: 娘啊，真还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2: 哥啊，想想咱们还真是命苦，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还危险。那些老百姓说咱是为了享清福、耍威风才当汉奸的，我放屁！你说说啊，咱们哪个人身上没几处伤疤啊？咱哪一次不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又回来的？
3: 是啊，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记得上次咱们去黄村消灭八路军，咱俩都受伤了吧？九死一生吧？
2: 对对对，我伤在胸口，你伤在那肋叉骨上。
3: 对对对啊，
2: 哎呦，这到现在，我这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伤口就跟几万只蚂蚁爬一样难受。哦，
3: 哥，你看，
2: 就是这儿，这现在还木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3: 行了啊，咱们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有床哪里睡。来，
2: 喝一喝，
3: 活一天算一天，赚的啊！来，喝着。
2: 我听说你这次被八路军打了个半死，你伤在哪儿？让兄弟我看看。
3: 有什么好看的？就当被野狗。

0: 我咬了一口，
1: 开开眼，
0: 真想看
1: 啊，真的。
0: 行，哎呀，让你看看吧啊。
1: 哎，哥，你这解裤腰带干嘛呀？
0: 你不是要看伤吗？
1: 啊，
0: 这我这个伤啊，它是在这个屁股蛋子底下那个大腿根上面一点，这不脱怎么看？
1: 行，算了，我不看了，你就当我没说。来，再喝酒
0: 啊，
1: 喝酒，接着喝。
0: 哎，好，喝酒。
1: 哎，哥，
0: 嗯，
1: 咱俩再走一个，
0: 走一个，
1: 来，今天不醉不归。
0: 行，来吧，
1: 来。痛快。娘，不行，俺不同意。娘，俺就是死，俺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2: 哎呀，德强，你听娘说，真要到那个时候的话，你逃不了，娘也逃不了。娘都活这么大岁数了，也活够本了。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
1: 娘哪有自己的儿子让亲娘。总之娘，你就是说破大天，俺也不同意。
2: 那星梅心里的仇报不报了？你妹妹曼子仇报不报了？你要是死了，谁替他们报仇啊？不说别的，还有白云，人家在苦苦地等着你呢。啊，你不替他着想吗？
1: 娘，这些对于俺来说都不重要，都没有你重要。
2: 娘再重要，也没有你的任务重要，也没有解放穆海县城重要。德强，你是一个革命战士，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大局为重。娘之所以做这样的打算，就是害怕到时候你只顾护着娘，到时候咱们俩谁也保护不了对方，任务还失败了。担心，这些不都是假设吗？说不定咱俩谁都不会死，任务还会顺利的完成。好好休息，娘回了。

0: 妈发现没有？
1: 有，孔江子这次回来说他被八路军打成重伤，我故意把话题转移到这上面来，想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伤，结果这小子躲躲闪闪的，就是不给我看，我怀疑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伤。
0: 你做得很好啊，不过这算不上什么证据，你还得继续努力。
1: 相马先生，我觉着咱们应该对孔江子验明正身，看看身上到底有没有伤，如果没有伤的话，那就证明他投靠了共产党。
0: 即使他身上没有伤，也许是他为了邀功炫耀，你还是要继续盯着他。
1: 是，是我想的太肤浅了，还是相马先生您想的周到。
0: 他现在在城里，暂时也跑不了，你先派别人盯着他。
1: 是，
0: 我另外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啊，
1: 请相马先生吩咐。
2: 青林同志，你到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去跑一跑，合计一下目前各个村子里民兵武装力量的情况，回头啊我们统计一下。
3: 好，
2: 路上要小心。
3: 哎呀，放心了。好，我走了。呀，来了啊。
4: 陈秘书。哎，
2: 刘强。
4: 哎，
2: 昨天晚上你跟咱娘讨论什么呢？
4: 哎，没啥啊。对了，你找青林叔干啥呀？
2: 我让青林同志去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做个统计，统计一下目前各个村的民兵武装力量，回头啊我好向县委申请装备。
4: 哦，啊，对了，江局长，孔江子那边从城里有没有传出来情报？
2: 我认为就算是庞文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孔江子，那也是暗中在调查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孔江子的情报。
4: 江局长，俺认为俺不能再等了，俺必须要马上进城，有俺在，最起码给孔江子吃了一颗定。

0: 你信吧，俺还可以暗中的帮他周旋。退一步说，如果俺发现他有叛变的苗头，俺可以马上的除掉他。
1: 好，我立刻向于团长请示，尽管让你紧张。
2: 好。
3: 哎，来了！
4: 哎呀，
3: 你好，
4: 哎，
3: 好，
4: 你慢些。
0: 谢谢啊，老吴。
3: 还客气啥？哎，
0: 客官，坐坐坐。
1: 老板。
3: 我跟您打听一下，咱这离王官庄还有多远呀？
1: 王官庄啊，
3: 哦，您顺这个道啊，一直向前走，一直走，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三岔路口有个小道，你顺着小道呢，一直走下去，走到头就是王官庄村了。哎，您去王官庄是走亲戚还是看朋友？
1: 走亲戚，我有个远房表妹家在王官庄。哎，
3: 现在事到乱，日子难混，过不下去了，想投奔妹子救济一下，这好些年没走动了。
2: 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老乡，你们从哪儿来啊？哎，
2: 他就是王官庄的。<笑>那谢谢您了。哎，别客气啊，老乡。<笑>
1: 我们从烟台过来的，日子过不去了，来投奔亲戚。
2: 啊，我刚才听你说你有个远房的表妹在我们村上，是哪家的？
1: 嗨，我是没脸说呀。
2: 这咋还不能说呢？
1: 他男人是个汉奸，叫孔江子，要不是活不下去了，俺爷俩才不会投奔他。
3: 啊，那我劝你就别去了。这孔江子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他媳妇儿、他老娘还有两个孩子都跳江自杀了。
1: 这怎么会这样？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上次鬼子大扫荡之后。
1: 哎呀，这可咋整啊？
3: 还能咋办？回家吧，
1: 也只能回家了。
3: 那谢谢您了，我们这亲戚没投奔成，我们也只能回家了。
2: 好。

0: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不我赶过去看看？不必了，他们啊肯定是庞文派来打听消息。反正他们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告诉他，就让他们回去跟庞文汇报吧。哎，赶快吃啊，这凉了可不好吃。
1: 在对我开枪了！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要敢不老实，这就是你葬身之地。说，孔江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你刚才那么说，是不是为了替他打马虎眼？你都知道了。
2: 还问我干什么？好啊，孔江子果然投靠共产党了。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大总处置。走。江局长，你说，邱林叔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咱们这不是日战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会不会？ 是在这家吃过晚饭再回来啊？也有这种可能。队长，啊，来坐。哎，队长，啊，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这凡事都往坏处想，有的时候是好事。 有的时候会可不是好事啊！你得学会自我调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还没等执行任务呢，自己先把自己绷溃了，这是不行的。俺知道，俺会自己调节的，放心吧。俺先回家了，收拾收拾东西。
4: 啊！啊！滚！滚！

0: 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党。
1: 谁？孔娘子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说。
2: 孔娘子是共产党，你不认识啊？他竟然就是为了窃取你们情报。孔娘子是共产党，孔娘子是共产党。他走，阁下，他招了。
3: 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枪毙孔娘子！大哥阁下，那共产党都已经招了，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娘子吧。
4: 胡队长。
5: 听了你刚才的汇报，此人说耿娘子的家人投河自杀了。是啊，
3: 可他被抓后，此人又一口咬定耿娘子投靠了共产党。啊，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4: 左公，君はどう思う？
6: 大佐阁下，我认为此人之前说的是真的。
4: 那贼。
6: 此人在被抓之前，他根本不了解霍队长的身份，他没有必要撒谎。
3: 不是，可是他为什么又说这孔娘子投靠了共产党呢？
7: 这就是共产党的狡猾之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孔娘子。
8: 右嫂，
9: 嗨，
8: 君はどう思う？
4: 相馬さんの説は筋が通ってると思います。皇太子に濡れ衣を着せるつもりでしょう。そうか。共産党はとってもずるいんだ。他们作战喜欢藏头露尾，做事喜欢故弄玄虚。他们这是。
10: 虚虚实实，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啊。对孔娘子，要继续调查。
4: その方向、
6: はい。
4: その方向。そろそろ君の暗礁の設定を味覚しないと、共産の言ったことを本当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じゃない。
6: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明日報道し、上司にすぐに調べさせます。

0: 小晴，千万要小心。知道了，娘，不会有事的。你和娟子也很快进城了，你们也要注意安全。俺等你们。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娘的。好了，娘，时间不早了，俺该走了。家局长，俺走了。
1: 所长，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2: 放心吧，我一定配合好德强，
0: 照顾好德强。
1: 哎，
0: 让我小心啊！
1: 哎。

0: 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1: 没事，待一会儿。
0: 哎呀，又怎么了？一脸的心事。
1: 这古诗说，伴君如伴虎。如今我给日本人当差，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了。
0: 怎么了？庞文不是挺器重你的吗？

0: 跟我倒是没关系，只是看到一些事情有感而发罢了。哦，过两天啊，是老爷子的60大寿，哎，我本来是订好了饭店，也不知怎么着，这事让老爷子知道了，硬是给我退了，哦，还把人家老板骂了一顿。
1: 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你别放在心上。
0: 我呀，本来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跟他缓和一下关系。哎，陈子，明天辛苦你去帮我给老爷子挑件贺礼吧，一定要让他满意。
2: 行，这事儿就交给我。
3: 上星的知らせを出せ。明日入場させるんだ。
4: はい。
5: 詹局长，日本人发来的密电。
3: 去吧。
4: 是。
3: 哎，这什么呀？
5: 日本人发来的密电，6个小时明天进城。日本人怎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难道孔娘子叛变了？应该不会啊，如果孔娘子叛变了。 把德强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只需守株待兔就行了，不用多此一举啊。
3: 很有可能是这个相马想见一下安插在我们身边的焦氏，来打听孔娘子的情况。可怎么给日本人回复？那总不能说焦氏已经进城了吧？那回复密电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5: 如果按照日本人说的去做的话，现在通知俺哥也来不及了。他一进城就会去找日本人了。不行，拿着。哎哎哎，
4: 干嘛去？
3: 去追俺哥呀！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进城之前追上他，要不然就来不及了，他就会有危险了。
5: 急什么？我跟德强啊，早就想过会有这种意外的发生，我们有应急方案。
6: 给日本人回电去。
3: 啊！
6: 干什么的呀？金庸，里面什么东西啊？
7: 店里干什么的？
8: 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啊！

0: 里面什么东西啊？
1: 哎，进去吧。
0: 向阳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他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立宪？就是他，穿西装的那个，
2: 很可能是他。
3: 我去把他们给叫过来。
2: 不要着急。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

0: 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亚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里面什么东西啊？好像进去吧。向阳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但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内线？就是他，穿西装的那个，
1: 很可能是他。
0: 我去把蔡总给叫过来。
1: 不要着急，你去想个办法试试他。
2: 站住！站住！站住！看那个这个后边有一个大胡子，边上有一个戴眼镜的，假发先生让他试试。向老先生，我都吩咐好了。赵德叔，啊，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装作没有看见，不要冲动。
3: 知道了。啊，过来过来。进城干什么呀？啊，
4: 长官，进城看儿子。
3: 啊。这是你闺女？
4: 啊，姑娘。
3: 干什么的？啊，
4: 这不是，进城帮儿子干个小买卖。
3: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闺女？
2: 像共产党呀！哎，我姑娘不是共产党。来来来，我过来搜搜。哎，明儿，哎，我他妈的！哎呦，你说不是就不是啊！叔，不要冲动，一直在暗处盯着他，咱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这姑娘糟蹋了。放心，这是他们故意在试探我们，不会动真格的。
3: 过来！
2: 哎呀，郭队长，来。
5: 算了，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0: 快点进去！哎，这儿吧。德强，这敌人也太狡猾了，刚才要不是你提醒我，我可能就坏大事了。
1: 赵德叔，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以后做家小心就是了。
2: 李老师，就是这儿。两位客官是？
0: 我们找丁掌柜的。两位是来问诊还是抓药啊？丁掌柜，您不记得我了？哟，
2: 每天那么多客人来。
0: 哪儿记得起来呀？丁掌柜，您来一下。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这位是我们王校长在王官庄发展的内线。他这次有重要的情报向太君汇报。稍等，
2: 你们两个看一下铺子，有事向我通报。 两位，请进后堂。
0: 哎，李老师，
2: 请。

0: 刚才进来那两个人呢？
1: 去后堂了。
0: 没说是什么人？
1: 其中一个我见过，来过几次，每次都是来送情报。另外那个打扮的跟个读书人一样，眼神

0: 你真的是王校长发展的内线？
1: 是的。
0: 那请问尊姓大名？
1: 在下姓吕，以教书为生。
0: 哦，原来是文化人啊。哎呀，
1: 文化人不敢当，家兄给谋的差事勉强混口饭吃啊。对了，丁掌柜，我此次来呢是想见相马先生，还劳烦丁掌柜给通报一声。
2: 你找相马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1: 这位是啊，
0: 他是皇协军的侯队长。啊，
1: 原来是侯队长啊，失敬。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吕希谦。
2: 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王官庄的一名老师。
2: 我带你去见相马先生，跟我来吧。
1: 那太好了，那就劳烦侯队长了。
0: 你们跟他去吧。哎，

0: 幼群，我想早点进城。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老觉得德强会出事儿。早点进城，见到德强，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真的？你的意思呢？
2: 我也想要早一天进城，也能早一天配合俺哥的工作。万一他有什么情报要送出来，没人接应的话，会坏事的。
1: 娘啊，你们真的打算带着和平一起进城？
2: 永泉，我知道孩子还小，不应该让他跟着冒险。可是有他在身边，进城会更加顺利的。
0: 永泉，等进了城啊，我就让娟子的姨娘照顾和平，绝对保证他不会有任何闪失的。
1: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你们两个说会儿话。
3: 娘，慢走啊。
2: 永泉，这次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强。
1: 身为父亲，身为丈夫，
4: 我真不该，我真不该让你们知道这个事。会怪我吗？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听我说，我要是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我当初就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我既然选择了你，我就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俩都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0: 我的好卷子，我向你保证，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让娘、让你跟孩子过上甜蜜、安定踏实的日子。
1: 搜搜他们。

0: 没带武器，
1: 对不住了，这是规矩，理解。
2: 报告大总一下，焦石前来报道。
0: 带他进来。

0: 先生，这位是庞文大佐，这位是相马先生。
1: 报告庞文大佐，报告相马先生，礁石前来报道。
2: 你好像比约定的时间来早了吧？
1: 相马先生给我发过密电吗？我冒昧地问一句，相马先生是何时给我发的密电？
2: 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
1: 是，报告庞文大佐，相马先生，我叫吕锡谦，承蒙王柬之先生的信任，能够在王先生的手下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不幸的是，王柬之先生暴露了，被共产党给杀害了。王柬之先生虽然暴露了，却掩护了我的身份，所以我没有暴露。王柬之临死之前交给在下一份十分艰巨而且光荣的任务，就是代号为礁石，让我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让我继续为皇军提供情报，让我继续和皇军联系。
3: 既然是这样，你没有接到召你进城的命令，不在王管庄执行任务，进城干什么？
1: 报告庞文大佐，共产党一向十分的狡猾，我在王官庄行事一向非常的谨慎，可是还是被他们怀疑了，把我关押了起来，想从我的口中得到情报。可是我想到王先生宁死不屈的义举，绝不屈从，就想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出来。就在看守民兵麻痹大意的时候，打伤了民兵，连夜逃了出来。我虽然逃了出来，却无法继续潜伏在王官庄进行工作，所以马上进城和庞文大佐还有相马先生见面。一是
4: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王柬之家的长工叫长锁，还有一个叫吕锡谦，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3: 因为你的暴露，不仅切断了我们获取共军的情报通道，还让八路军更加小心的防范，我们再想派人打入共党根据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吗？你所犯下的错误简直是不可饶恕。你凭什么？凭什么还要让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大佐阁下训斥的是，我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我效仿王柬之先生又发展了一个内线，此人经过我多次的考察绝对可靠，就是他，就是他帮我打伤了看守民兵，帮我逃了出来。大佐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效忠大人们皇军为己任。
3: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1: 大佐阁下如果不相信，可以让相马先生发送密电，一试便知。
2: 此人可是你的搭档？
1: 此人是我的搭档，他是王柬之家的长工，曾经多次替王柬之进城传递情报。我想这件事情相马先生是知道的。
2: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送过几次情报。你不用害怕，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是不会伤害朋友的。胡队长，把这位先生送去休息。好好的款待。

0: 看看吧，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哎呦！侯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你把一名共产党的奸细带到大总面前，你是什么意思？
1: 侯队长，冤枉啊！这是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奸细啊？他是我们先生发展的内线，他就是吕锡谦吕先生啊！
2: 哼，庞文大佐早就调查清楚了，吕锡谦也已经暴露了身份，共产党故意找人冒名顶替。
1: 说，
2: 你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不说实话，老子一枪毙了你！
1: 你就是毙了我，他也是吕先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枪毙我得了。
3: 哎呦呵，
2: 好，老子就成全你。行啊你。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跟你开个玩笑，好好休息吧。

我们大佐和相马先生对我们可真是信任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

0: 哟，这礼物买回来了。
1: 哎呀，买回来了。哎呀，我就为了这几样寿礼，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呦呦，腿都跑酸了。你快帮我捏一捏。
2: 我帮你捏。
0: 好，我好好把我的小心肝捏一捏啊。嗯。嗯。
1: 你这是怎么了？
2: 这本打算今天晚上陪老爷子好好吃顿饭，喝顿酒，也好让他消消气。嗯，这庞门大佐今天非要请人吃饭。
1: 请什么人吃饭？不去不行啊。
2: 两个王冠庄的人啊，说是相马的内线。
1: 你刚才说那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2: 王冠庄。哎，你在王冠庄是不是有亲戚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王冠庄这个名字听的次数多了些。哎，
2: 王冠庄啊，

0: 就是所谓的共治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赶紧给老爷子送贺礼去。哎，我跟你说啊，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再怎么说，你是他儿子，打干骨头还连着筋呢。
1: 知道了，
0: 我走了。
2: 嗯，
3: 慢点啊。
2: 嗯，
1: 老爷。
4: 这是万老爷子差人送来的贺礼，来人说，万老爷子身体不适，就不能前来道贺了。好，多好的理由啊！恐怕是不想跟我这个汉奸家属走得太近了吧？来也罢，来了我也不好意思面对的。 只是几十年的老哥们了，恐怕再见面要到阴曹地府了。老周，我求你件事儿啊，要是那个逆子回来，不要让他进这个家门，让他离我家有多远走多远。 老爷，您消消气儿，就算少爷再有错，今天毕竟是您的生日，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顿团圆饭。老周，我还能开心的起来吗？就因为这个不孝子，我们杨家祖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
1: 没这个儿子，我没这样的儿子。老爷，您别激动，注意身体啊！日本人攻进县城，恰巧少爷出国回来，就这么着被日本人请去当了翻译，说是请啊，其实就是逼迫少爷，也是委曲求全呀。
2: 我就不信，偌大的穆海县城，就他有能耐，就他会日语留过洋，别人怎么不去当汉奸？老爷，少爷也有他的难处，这日本人算什么东西？老爷，您也看见了，这日本人杀咱中国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少爷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4: 那也是他自找的。老爷，您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关心着少爷。少爷也说了，就是想陪您吃顿饭。少爷这点要求，您就答应他吧。他想跟我吃饭，我就要答应啊。
2: 老周啊，都是你，惯着。
4: 不过也好。
0: 我正想好好跟他聊一聊，看看他这个汉奸准备当到什么时候。爹，呀，
2: 少爷回来了，来来来，把东西给我。爹，儿子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哼，少爷。
4: 您先陪老爷说会话，我去厨房看看，马上就上菜。您陪老爷好好喝几杯。周伯，你先等一下。爹，我今晚不能陪您吃饭了。好，老周。
0: 宋哥，爹，您这是干什么呀？
4: 我不是你爹，
0: 日本人才是你爹。
4: 你去，去陪你日本亲爹吃饭，快走，别在我这待着。走，
0: 爹，我何尝不想陪您吃个团圆饭？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4: 你有办法给日本当汉奸，
0: 没办法陪你亲爹吃饭是吧？

0: 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
1: 你是嫌你爹
0: 丢脸丢的不够吗？走，带着你

0: 吕先生，有事吗？
1: 啊，烟抽完了，想出去买包烟。
0: 啊，这个外边就有卖的，我陪吕先生去吧。
1: 哎呀，不用麻烦侯队长了，我自己去就行啊。
2: 哎，吕先生，
0: 向马先生特地嘱咐过，一定要保护好吕先生的安全，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1: 走。

0: 给我来三包烟。
1: 好嘞。
2: 拿货藤果，
1: 谢先生。
0: 侯队长，来，兄弟。侯队长和兄弟们辛苦了，一包香烟不成敬意，改天有时间再请侯队长好好的喝一顿。
3: 吕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同样从王官庄来的吕先生，他比那王竹会来事儿啊。
0: 在下初来乍到啊，还请侯队长以后多多的关照啊。哎
3: 呀，好说好说，彼此关照嘛。啊，
0: 是是是，
3: 来，回去吧。
2: 香烟了，美国香烟了，
4: 拿货糖果。
2: 香烟了，美国香烟。
5: 回来了？怎么了？老爷子又把你痛骂了一顿？
6: 我爹越是骂我，说明他越在乎我。我现在虽然心里难过，但还不至于惶恐不安吧？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给日本人当差，简直是如履薄冰。旁门下马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多，简直让人脊背生寒。哼，
5: 他们要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国家会派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中国当作战指挥官？你现在是不是想辞掉这份差事？
6: 有这种可能吗？我现在骑虎难下，想全身而退，不可能了。
5: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
6: 现在我现在就想有惊无险，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想参与。
7: 赵三叔，侯三现在在坏房外面，人不在，
0: 小鬼子对我们的怀疑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安排在日军招待所，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8: 我想他们也不能这么轻易的相信咱们。就刚才侯三送我回来，一进门就拿枪顶着我，他想炸出我的实话。幸亏啊，你提前告诉我他们的这些把戏，要不然还真让他给唬着了。
0: 张总说，以后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证据，就不会这样虚张声势了。
8: 是。对了，
0: 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相马和庞文要请我们吃饭，记住了，到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他们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其他的事情

0: 替你拿掩护。
1: 好，
0: 我知道了。
1: 哎，那咱们下一步行动是干什么呀？
0: 目前最主要的是先取得相马和庞文对咱们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能不能取得信任就看今天晚上了。
2: 于先生，告诉张佐军不要紧张，因为你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
0: 大佐阁下，让你见笑了，长佐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长佐不要紧张，我们能受到大佐阁下的邀请是我们的荣幸。
3: 是的，吕老师。
2: 张佐军，吕老师在王管中很有人缘吧？毕竟这么年轻，有一表人才啊。
4: 大佐阁下，对不起，我们两个有事儿耽搁了，实在是对不起
2: 啊。没有关系，来，快坐坐。
5: 行吧。
2: 于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两位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黄协军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这是侯三队长。
0: 大佐阁下，其实我和孔队长是同乡，只不过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孔队长，你好。
6: 你好。
2: 既然人都到齐了，来，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满饮此杯，来，干杯！
7: 干杯！
0: 来，
8: 干杯！
9: 干杯！
7: 吕先生，白天你说过，你在王管庄又发展了一个内线，不知这个内线是否可靠？
0: 相马先生，我这个内线绝对的可靠。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内线，你说的话全是假话，你根本就是共产党的卧底。
1: 相马先生，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2: 你根本就不是吕希谦，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0: 相马先生，你凭什么认定我就不是吕希谦呢？
1: 你先把酒杯端起来，我就告诉你。

小马先生，请你告诉我，我的那个内线王先生在密电里和我对柳西谦做过详细的汇报，说柳西谦擅长用左手，而你明显不是。

0: 我不知道王简之和你们说了什么，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既然这么的不相信我，又何必如此呢？啊！真的不是我，你想把我给毙了吗？
1: 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0: 下马献上，因为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让我怎么承认呢？我怎么承认呢？
2: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1: 你们潇洒，把他们潇洒。德勇，此人此刻人，
0: 哎，走！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快走！大狗阁下，小马先生。

1: 张所举，我知道你给王简之送过几次情报，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冒充吕锡谦是什么目的呀？
2: 大佐先生，他就是吕锡谦，吕老师啊！这我们村都知道。你要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嘛。
3: 你不老实。
1: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大佐先生，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3: 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啊，那我就让你尝尝被掩埋、生不如死的滋味。
1: 大佐先生，大佐先生。

0: 住手，马丁！你终于肯说实话了，大佐阁下。在中国有句话，叫“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我为了为皇军办事儿，全身上下全部是伤。 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当场的验证。来啊，来啊，验证啊！
1: 我记起点，我记起点。
0: 我以为我这次进城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真的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这样来对待我们。
1: 王建之告诉我，只要一心为皇军办事儿，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甚至可以去日本。
2: 这就是王建之所承诺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美好之地吗？啊！喂，阿基罗，吕先生。 谅解我们，吕先生。

0: 谢谢大佐阁下，让你受够了。张作军，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会重重的赏你，我还会让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过，嘿，これはこの世に彼に対して君俺に責めないだろう。大佐阁下，我相信刘先生和常総君会理解你的一片苦心。洪队长。
1: 带刘先生和常搜军下去休息。刘先生，没有敢做你。谢谢大佐阁下的信任。不走。
0: 霍队长。

0: 去外边看着他。哎，
1: 夏妈让你送我们回来，显然是还没有彻底的相信你，肯定会派人监听。你抓紧回去，按计划行事。
2: 我正要说计划这个事儿，现在有点变化。
3: 守城门的伪军头子是夏妈的亲信，得想办法把他弄掉啊。
1: 这个我进城的时候也发现了，你放心，我会帮你想办法。你抓紧回去，不要让夏妈起疑心。
2: 是。

0: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是去城里执行任务，又不是去小鬼子的大营。木海县城就是小鬼子的大营，
1: 那怎么办呀？那要不我不去了，你跟娘一块去吧，啊？
0: 那怎么能行呢？就算我跟娘同意了，组织上也不会答应啊。
1: 就是啊，那你就少担心，千万千万要小心呐！我会的。对了，青林同志2天没回来了，我怀疑啊，要不就是他遭遇了不测，要不他就是被敌人给抓起来了。你进城以后啊，马上找德江，让他打听一下青林同志的下落。好，
0: 我知道了。
2: 对你们村的柳西坚老师了解多少？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

0: 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 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0: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我再学不了了呢，水爱水爱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对你们村的柳溪坚老师了解多少？
1: 不知道，我跟他不说。
0: 那他平时和谁做的最近？你应该知道吧。

0: 先把先生，跟我来。好，有没有什么发现？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孔江子已经出来了，他们之间好像没有讨论什么。你继续盯紧孔江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我知道了。小马先生，里边那个人。 您和大佐准备怎么处置他？这个人大有用处，你找个大夫给他医治一下，先不要让他死了。好的，我知道了。好。
1: 队长，这里有两个汪汪撞来的人，带回来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汪汪撞来的，
1: 进城干什么呀？
2: 我们是来探亲的，都是良民。
1: 长哥，就让我们进城吧。没个进城的，都坐自己粮，可到了城里全成了共产党。
2: 你看俺们两个哪像共产党啊？
1: 共产党还能把三个字写在脸上？少废话，先搜身。你搜这个老东西。
3: 干啥？
1: 我搜这个小娘们。过来。

0: 经常找你来？
1: 回长官看望俺姨娘。哦。哎，你要干嘛？
0: 我得检查检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带枪。我这在直接呼我告诉你，你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排查，快了快了！
2: 哎，长官长官长官，他姨娘在城里开了家饭馆，您去吃饭不要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0: 哼，什么意思啊？我还吃不起你的一口饭吗？我告诉你，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从来就没给过钱。老东西，我看你闺女就是共产党，来啊！给我带回去，
3: 是
0: 仔细的搜。
3: 程干兄弟，
4: 对，五号三中队孔江子，哎，那天咱俩在这儿，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得罪了啊！哎，请你喝个茶，听个曲儿去。
0: 喝什么茶呀？没看正忙公务的吧？
4: 哎呀，你瞧瞧，每天都那么多人，都这么搜，不累死了？愣着干嘛呀？还不快滚呐！滚滚滚滚滚滚！哎呀，我跟你说，听我的。兄弟来了，听我的。听说翠香楼来了一个新妞，长得可漂亮了，我都订好了。
0: 你请？
4: 肯定我请啊！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2: 幸亏孔娘子及时出现。要不然你们母子俩可就不安全了。看来孔江子还没有叛变，你哥啊也就是安全的。你这脾气真的要改一改了，刚才就算是你杀了汉奸队长，咱不是一样的都跑不出来了吗？
5: 得过糖果，快点快点，
6: 谢谢父老乡亲们给俺送行。
7: 笑什么笑啊，快点带走带走，
6: 下辈子俺投胎做日本人，
7: 快点
6: 给咱们日本人换换种。
2: 请您怎么被二鬼子给抓住了呀？
8: 这让汉奸做过真没人性，把青梅树打成这样。
2: 你千万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你姨娘家，然后我们再做重长计议。

0: 德强，这一上午了，庞文相马也不找你呢。
1: 肯定还没有想到怎么对付我们的花招吧？敌不动，我不动，他们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该喝茶喝茶，该睡觉睡觉。对了，张可硕，你饿不饿？你要是饿的话，我叫人送饭过来。
0: 我哪有心思吃饭呢？
1: 有人来了，
2: 请进。
1: 看一看什么饭菜。哎呀，张可硕，饭菜不错呀！啊，来，张可硕，吃饭。
0: 哎，我吃不下。
1: 哎呀，常所说，吃不下也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不吃饭呢？不把这些饭菜吃光，相马和庞文就该怀疑咱们了。啊！
0: 你就不怕他在这菜里边下药啊？我可听老人说啊，有一种药，你吃了以后，问你啥你说啥。
1: 常所说，这些话你也信啊？这些都是说书人编排的。再说了，如果真有这种药的话，那咱们和相马庞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咱们下了，还用等到现在呀？
0: 是啊。
3: 教师，你姨娘没搬家的话，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姨娘了。
4: 都快记不得俺姨娘的模样了。

0: 娘，这门没锁，应该我来敲。喂，有人吗？里面有人吗？谁呀？大娘，你们找谁呀？这里是葛家吗？
1: 是葛家，您是？我是葛连家里人的妹妹，王官庄来的。哦，您是王官庄的姨娘啊？啊，您是？我是顺子的媳妇儿，姨娘。顺子的媳妇儿，可不嘛，顺子都30多岁了，可不得成家了。是啊，姨娘，快进来，快进来，姨娘，哎，来。
2: 谁来了？谁来了？看，这是谁？娘，
1: 妹子，
2: 妹子，爷，妹子，娘的妹子，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姐，我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
3: 也想死了。东海，什么事？
4: 江大区长，忙什么呢？
3: 于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4: 我本来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3: 快快快，快坐，快请坐。
4: 快快快！医生来看看你，有什么别的难处？二呢是来告诉你，大娘和娟子已经顺利进城了，
3: 已经进城了啊！那还挺顺利的哈。啊，开
4: 始不顺利，后来孔江子的出现，才抵他们警的围啊。
3: 那看来孔江子还是派上大用场了。
4: 但是老张又说了件麻烦事儿啊。
3: 什么麻烦事儿啊？
4: 说这个守城的伪军队长是个铁杆汉奸，他守在城门口上，对我们攻打木海县就是一件麻烦事儿。
3: 那能不能先想办法把他除掉？
4: 那肯定要把他除掉。永军啊，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三步，现在要开始完成第四步。

0: 我要进城了。
1: 没错，你带领五部队进城，潜伏下来，保持和德强卷子的联络，收集情报，等到总攻的时候里应外合，一起行动。
0: 徐村长，您的意思是？
2: 于团长的意思是我们要防着龚娘子，他不给我们打开正门，我们就自己打开正门。
0: 我明白了，于村长您放心，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3: 真没想到，我上次去王光庄，娟子还是个小丫头呢，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4: 可不是嘛，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你看咱俩都老了。
3: 可不。
4: 俺姐夫和顺子呢，怎么没见到他俩呀？
3: 你姐夫啊早就过世了，顺子在城里开了个铺子，中午不回来。妹子，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4: 你妹夫啊也死了，是被村子里的汉奸给害死的。还有啊，你那个小外甥女儿也被鬼子给杀死了。那个小外甥女啊还不到五岁，被日本子啊活活的给折磨死了。
3: 这日本人没人性，他就不是人，是一群畜生。
5: 娘，日本人就是那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早晚会遭报应的。
4: 是啊。哎，对了，那个蝉子呢？蝉子他成家了没有啊？
3: 他蝉子他还没嫁人呢，他现在跟着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男人。我跟他哥劝了他好几回，让他跟这男人断了，可他就是不听。
5: 姨娘，您知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
3: 给日本人当翻译，虽说干的是汉奸的差事，可对蝉子都还算不错。
6: 奴にあの共産党を殺させます。これが奴を試す最も確実な方法です。タズ殿、目下この方法しか奴の本性を探る方法はございません。
7: さすが総務官だ、君の頭いいね。この件君に任せる。
6: はい、任せください。
5: 娘，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蝉子姐跟的男人竟然是那个翻译官。
4: 我也没有想到。哎，你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向于团长他们翻译？
5: 这是重大发现，必须要向组织汇报。娘，您还记不记得上一次鬼子来扫荡，把咱们的乡亲抓到学校院子里认人的时候，当时这个杨翻译就在场。我觉得他不像是个会泯灭良心的人。
4: 你这么一说还真想起来了，他跟王竹那样的汉奸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姨娘也说了，说他挺心疼蝉子的。这样的人啊，即便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5: 所以我要向组织汇报，希望组织能同意我策反这个人。
4: 这样能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可是会害了你蝉子姐。
5: 此人身份特殊，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会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
4: 那倒是。
8: 小马又耍什么把戏？
9: 不知道，反正没什么好事。哦，你母亲和你妹妹进城了。
8: 那就好，现在是带我们去哪里？
9: 刑场。
10: 于先生，你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不知。
10: 那我告诉你，这些

0: 都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有的是被共产党策反的背叛者，他们都是和皇军作对的人，也是将死之人。
1: 小马先生，你是要杀了他们吗？
0: 我告诉你，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那都是这个下场。撃ち方用意。刘先生，这是没见过杀人。
1: 报告小马先生，在下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杀人，所以感觉有些不适，还请小马先生谅解。
0: 理解，因为你是文化人，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人都是什么结果。不对。
2: 中国共产党。

0: 相马先生，在下虽有效忠皇军的决心，可在下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你让我看这样的场合是何雄心啊。
1: 刘先生是一个文化人，如果对我们的杀人把戏视若无睹，我反倒怀疑刘先生了。正因为刘先生不适应，我才信刘先生。
0: 谢谢相马先生的信任，我可以走了吧？
1: 等一下，我在你们中国看过一本书叫《水浒传》，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要想入梁山当好汉，必须先拿夺命状。我非常崇拜这些英雄好汉，今天也不妨借这个场合效仿他们，你也拿一个夺命状吧。
0: 相马先生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杀人吗？
1: 你不用紧张，第一次杀人都不敢，杀得多了胆子自然就大了。带上来。
2: 快点，磨蹭什么呢？
3: 相马先生，人已经带到了。

0: 我想把县城，这个人我正视，他叫李庆林，别人我不敢杀，可是他，我一定要杀，因为就是他把我关起来折磨我的。<笑>那真好啊，
1: 那今天就是你报仇的机会，
0: 李庆林，没想到吧？
1: 有一天你会落在我吕西谦的手里。你跟王铁之一样，都是汉奸、狗东西、卖国贼。
0: 那些咱们已经疯了，你啊，哈哈哈，狗东西！李庆林，你骂吧。 你尽情的骂吧，识相的就乖乖的投降，也许下马先生会饶你一命。如果你再顽固不化，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笑>你不必劝他了，他要是投降，就不会有这一天了。我就是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环军作对的人是什么下场。把枪给他。
2: 嗨。
3: 李先生，枪已经上膛了。

要紧张，慢慢来，你只要轻轻地活动扳机，从此就会脱胎换骨，

0: 对不起，小马先生，我开枪晚了，让您受惊了。
1: 虽然吕先生枪是开慢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开枪了。

0: 大佐阁下，您找我来有什么指示？哦，有赏。走，司马令。谢大佐阁下赐座。
1: 姚桑，哎，我一直拿你当朋友啊，可你并没有拿我当朋友。卑职惶恐，不明白大佐阁下是什么意思。如果卑职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卑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0: 姚桑，不要紧张，坐坐。
1: 姚桑，你在我身边一直恭敬职守，我非常满意啊。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该瞒我。大佐阁下，卑职愚钝，请您明示。
0: 你父亲前天的60大寿。
1: 你没有告诉我，这让我非常失望啊！大佐阁下，请您见谅，不是卑职没有向您汇报，而是前天您设宴款待李先生，我怕给您添麻烦，所以才没有向您汇报。哼哼，
0: 姚桑，哎，你错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应该告诉我，就算我不能前去道贺，最少我可以派人去送一些礼物，略表我的心意。这次我原谅你了，不可以再有下一次。
1: 是，大佐阁下。
0: 这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
1: 送给令尊，略表我的一点心意。大佐阁下，怎么能让您破费呢？您的心意，我转告给家父就可以了。但这礼物，在下是万万不能收啊！
0: 不，这个礼物，你必须要收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邦友。

我们既然是朋友，也不会亏待朋友的家人。请收下。我替家父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爱。

0: 大强，你也别太难过。庆林不会白白死的。庆林说虽然不是被我所伤，却是因我而死。其实孔将子说的也有些道理。庆林不死，相马是不会相信。
1: 大强，现在你别胡思乱想了，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呢。其实你们都不懂得相马的为人，他把庆林叔带到俺的面前，故意的试探俺。如果俺不开那一下，
2: 他会认为俺是庆林叔的同党，是共产党。如果俺开真相，又不符合一名教师的身份，同样被怀疑。小马先生，吕希谦杀那个共产党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这是不是可以证明
3: 他也是共产党，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志。
4: 可他毕竟是开枪了。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打中那个共产党，
3: 似乎是有意留他一条活口。
4: 可他毕竟是一名老师，他在王官庄被王建之发展成内线之后，一直做的是地下潜伏工作。
3: 他从没杀过人，第一次开枪杀人能做到如此，已经是不错了。如果他不开枪，或者是一枪毙命，我倒要怀疑他的可信度了。
2: 那照这么说，小马先生，您完全相信他了？
3: 综合这次的考验和那名共产党的口供，我们暂时可以相信他。不过，
2: 也不要放松对他的监视。另外，你再给他找处宅子，不要让他再住招待所了。小马先生，这是为什么呀？你要让他住到外边，那监视起来可就没这么方便了。你不要多问，
3: 按我说的就做。记住，无论他和什么人接触，都要记录下来，随时向我汇报。
2: 嗨，李先生，就这儿。
5: 吕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非常的满意。嗯，是这样的，吕先生，这里啊，以前是个教书先生的地方，这教书先生在学校散播了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煽动学生加入共产党，被我们给拿了。这地方啊，就充公了。吕先生，您也是读书人，住在这儿正好。
2: 我一定引以为戒。啊，对了，侯队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们在招待所住的好好的，为什么向马先生突然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是这样的，吕先生，向马先生担心您在招待所那种地方住的不习惯，怕委屈了您。再说了，那儿都是日本人，你们言语不通。侯队长，回去啊。
5: 替我谢谢向马先生，哎，我也谢谢侯队长替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住处。
2: 吕先生啊，您太客气了，这以后啊，这大家这都是朋友了，有什么？

0: 我们需要帮忙的，啊，尽管开口就是，不用这么客气。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相马先生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
1: 谢谢侯队长，侯队长啊，慢走。

0: 啊，不错呀，啊，哎，张大叔，看来相马为了考验我，真是没少花心思呀。
1: 哼，相马这个老鬼子，心眼太多了。你说他让咱们搬到这儿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张大叔，我们俩呀，住在哪里都一样。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住在这里呢，比住在招待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隔墙有耳。
1: 哎，那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0: 下一步换身衣服，洗漱洗漱，进城吃顿好的。
1: 德强，我图是享受，把任务给忘了。
0: 赵子叔，俺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啊，俺是那种吃喝玩乐的人吗？现在日本人啊还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我们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不能着急的。
1: 不是，我心急了。哎，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0: 那好，那就换身衣服，上街逛逛，吃顿好的。
1: 好。
2: 以后，一天24小时，不管什么时候，都给我仔细的盯着。只要从这个院里出入的人，都要立刻派人给我盯上，并马上向我汇报。
3: 是是。
4: 哎，你们两个，把东西放这儿吧。
5: 哎，哎呀，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不过日子啦。
4: 喂，别乱说，这可是旁门大佐送给老爷子的贺。你这要去哪儿啊？
5: 啊，刚才我哥来过，说我娘找我有事儿，我这不正准备过去呢。
4: 那正好，你把这些东西带过去，就算是咱俩给老娘的一点心意吧。
5: 哟，这么多东西，这我怎么带过去啊？
4: 让他俩帮你送过去。哎，你俩听着啊，一会儿帮着太太把东西送过去，听着。给我听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把那嘴闭严实点，不该说的别说啊。
3: 知道了，
6: 知道了。
5: 啊，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4: 去吧。
5: 哎，
4: 来，给他拿点。
7: 娘，赶紧。两位长官。
8: 什么呀，
7: 娘，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9: 散货糖果，散货糖果，散货糖果嘞。
7: 放到这里吧。
10: 您这儿还有孩子吗？
7: 娘，我嫂子

0: 儿媳妇儿在里边奶孩子呢，你们进去不方便。哦，
1: 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您别见怪。啊，
2: 东西送到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吧。哎，
1: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叔叔，叔叔，
3: 阿福辛苦了。

0: 慢走。娘，你今天还有我嫂子什么时候有孩子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1: 妹子，娟子，都出来吧，没事了。
0: 娘，您在跟谁说话呢？娘，他们是……
1: 这是你姨娘，这是你娟子妹妹。
0: 姨娘。
2: 真的是姨娘，姨娘，
0: 您什么时候来的？
3: 俺们上午就来了。婵子，
0: 娟子，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小模样长得真俊啊。
4: 婵子姐，刚才那两个伪君是来干什么的？
0: 帮表姐来送东西的。
1: 婵子，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乱花钱，你又不听。
0: 哎呀，娘，那东西不是我买的，是
1: 杨翻译买的，对吧？
5: 不行，好像有人跟着咱。我知道，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就被盯上了。别管他们，我们管我们的。
6: 小马先生，我的人跟了一天没发现人接。
7: 他这一天都在街上闲逛吗？
6: 是啊，就在街上闲逛。
7: 就是你的人被他发现了？
6: 不会，小马先生，我的人一直和他们保持距离，而且中途还换了两拨人。小马先生，说不定这吕西谦是真心投奔皇军的。
7: 现在这么说还言之过早，不过混账子说吕西谦是真的，如果吕西谦有问题，那么孔江子也一定有问题。你不但要盯紧吕西谦，还要找机会从孔江子那里挡挡过分，也许是他们串通好的。
8: 再想明白了，这些特务也太狡猾了，整天那么这样，也没有机会和同志们联络了。
9: 特务再狡猾，也有麻痹大意的时候。
10: 唐总，
9: 我们现在的任务并不是和同志们取得联络，而是使庞文和相马放松对我们的监视还有警惕啊。哎
8: 呀，可是这么一来，咱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有进展呢？
9: 现在不是已经有进展了吗？
8: 啊，
9: 至少我们在城里有个落脚地了，对不对？
10: 不过还有娟子，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1: 杂货糖果，杂货糖果嘞。
12: 大叔，买一个拨浪鼓。
13: 哎呀，给你，
12: 谢谢啊，不用找了。
13: 哎，好。
11: 杂货糖果。
12: 班长，这次攻打木海峡来支援我们。
14: 现在战事吃紧啊，整个胶东地区都在跟日军作战，师部抽不出人来支援我们，就靠我们自己了。
12: 靠我们自己，那这次可是一场硬仗啊。
13: 是呀，如果这次计划成功了，我们里应外合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14: 是。
15: 报告，
16: 进来。
15: 现场的同志送来的情报。
14: 知道了。收获啊！啊，
12: 意外收获？什么意外收获呀？
17: 于团长，雷政委，

0: 次咱们选娟子进城还真是选对人了，真没想到这娟子的表姐啊还跟日军翻译官有这层关系。
1: 院长，黄县长，院长，林政委。
2: 玉婷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3: 有娟子的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设计，就算压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人的做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微信一个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报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热的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

0: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被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 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 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 时间省下1大半，煤气省下1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但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它的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再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

0: 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1: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心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港全力迎战新一轮强降雨，筑牢水库安全渡汛防线。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900多名官兵，结束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队员分享跨越山海的温暖与荣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广西正在经历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面对新一轮持续强降雨，贵港市274座水库安全渡汛形势严峻。在前期全覆盖排查的基础上，当地如何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贵港市共有水库274座，总库容达16.9亿立方米。7月12号到17号，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等单位派出8个工作组，对全市水库进行了一次地毯式体检，重点盯防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相关部门以一线一单发函督办，厉行厉改。目前，七

0: 所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落实应急措施，整体安全可控。面对即将到来的雨情，水利部门全员严阵以待。
1: 我们将全面筑牢水库安全运行防线，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
0: 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方面，此前强降雨曾导致151个农村水厂受影响，目前已有139个恢复了供水，或通过启用备用水源、接通管网等方式临时供水，剩下的12个正在加紧抢修。在农田灌溉方面，本轮降雨造成250多处渠道水闸受损，对此水利部门一边积极申报资金逐步修复，一边挖掘山塘、机井等本地水源潜力进行短期应对。对于确实难以保障供水的区域，也将及早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改种耐旱作物。随后记者来到位于钱塘区的平龙水库，作为贵港西北部约10万亩农田的大水缸和钱塘城区的供水主力，同时也是城区的应急备用水源地，这里的防汛工作至关重要。
2: 平龙水库提前调洪腾固和预警，加密观测这个雨情，加大大坝排闸巡查的这个频次，领导24小时代班值守，及时启动响应，目前水库水位91.30，水库运行平稳。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农田受灾。洪灾后，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依托无人机航拍勘测灾情，联动乡镇村委提速定损，对明确灾情案件主动快赔，用数字化提升理赔效率，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恢复。20号，平安产险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宾阳县黎塘镇三里村，对农户李大哥先前受灾暂时无法精准核算的水稻田开展2次查勘。李大哥说，洪灾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很快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查勘定损。今天凌晨，他收到核赔手续完成短信，预计理赔款这几天就能到账。
4: 有保险公司哟，我们肯定减少很多，要不然真的没不懂得怎么办哦。
3: 据了解，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大灾应急响应机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更落地了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恢复。在农险服务方面，洪水退去后，立即安排一线查勘人员下沉各村屯，协助农户代办报案、解答咨询，并依托科技地图加无人机航拍技术开展精准查勘，快速核定全域受灾损失。
5: 用目前的这个我们无人机技术，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查勘大概3000亩左右的这个地块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如果靠人的话，可能一天都没办法走完。
3: 截至7月18号，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在全区已赔付客户超过4600人，预赔付金额达1.6亿元。
5: 持续畅通理赔绿色通道，对损失明确案件主动预赔，简化流程，加快赔款拨付，全力护航广西区域生产生活的秩序稳步恢复。
3: 广西部分地区学生家庭财产受损，遭遇突发经济困难，自治区教育厅快速响应，一方面统筹全区高校开展受灾学生专项补助帮扶，另一方面升级助学贷款服务，为广大学子求学保驾护航。
6: 7月6号以来，广西大学就对衡州、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较为严重地区的学生进行重点排查，精准掌握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和实际生活困难，靶向提供暖心帮扶。第一批补助资金29.85万元已经发放至学生个人账户。
7: 当时就是先留校住宿，学校及时发放的补助，缓解了我这边的生活上的经济压力。
8: 第一批共计资助学生273人，学校本次也专门开通了台风灾情临时困难补助专线申请通道，实现了全程线上办理。
6: 广西艺术学院依托智慧校园平台开通专项申报渠道，快速推进受灾学生补助申领工作。目前已有60名学生获得专项补助金额5.05万元，后续新增申领请求正有序审批办理。截至目前，全区86所高校首批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资金

0: 46.14万元，已按时足额发放到位。此外，北京、四川、广东、陕西等地多所高校也纷纷出台专项帮扶举措，面向本校广西受灾地区在读学生开放临时困难补助、生活保障等援助渠道，跨地域联动守护受灾学子求学之路。除高校专项补助帮扶外，7月15号至9月30号，区市县三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联合各高校开通学生资助咨询热线，专人专线值守响应诉求。针对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已开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确保应贷尽贷，不漏一人。
1: 7月20号，由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900多名官兵，结束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来时风雨逆行，归时深情相送。当地的父老乡亲自发汇聚在官兵返程路上，夹道欢送救灾英雄。
2: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中心幼儿园的门口，救援人员现在已经集结在这里等待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群众已经在返程的大巴上挂上了欢送的横幅，表达对官兵们抗洪救灾的感激之情。
0: 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大哥忍不住走进返程车队之间，逐一为每辆车上的子弟兵郑重敬礼，以最庄重的方式致敬逆行守护者。
3: 太激动了，敬礼于你啊！哪里最脏最苦的活，就是他们干，就是他们做。那天的话，他们帮我整理完了，我也感动到流泪。
0: 像陆大哥一样，很多村民听到人民子弟兵要离开了，直接从清淤的家中或劳作的田间赶来送行，只为亲口道一声感谢。
4: 一听到他们走，我们就去地里面摘茉莉花。摘了，然后就上来了，赶过来了，因为他们很辛苦了，我们的茉莉花香味让他们带回去。
0: 自从衡州受灾以来，这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星夜奔赴一线救援抢险。经过连续奋战，如今圆满返程。在胜利的自豪与不舍的情感中，子弟兵被群众的热情深深打动，纷纷红了眼眶。
5: 谢谢。
6: 我现在呢是在云表镇209国道，我们现在呢是在欢送队伍最尾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救援队伍呢就是从经过我们这里之后，然后上那个高速就可以撤离了。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群众自发来到现场，准备送行我们的救援队伍。
0: 道路两旁人潮涌动，人们捧着鲜花，挥舞着国旗，向救援队伍表达心中的感激。
7: 辛苦
0: 洪水退去，广西向前，烟火重燃，恩情不忘。大巴车上挂着横幅，敢打头阵，勇当先锋。送行队伍则拉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横幅进行回应。这些天的相处，大家早已把心紧紧连在一起。
8: 很感谢他们的付出，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凝聚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9: 下节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队员分享跨越山海的温暖与荣光。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是质效同步提升，对外开放韧性持续凸显。
5: 外贸向好，根基在于本土产业实力的持续夯实，工业提质赋能进出口贸易。1到5月，广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为外贸增长筑牢产业底盘。进口端，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产业释放强劲需求，大宗商品进口达到1143.3亿元，增幅25.9%，铜矿砂、铝矿砂进口增速突破40%。铜材、镍冶炼中间品进口迎来爆发式增长，仅大宗商品就拉动全区外贸增速上涨7.8%。出口赛道上，锂电池、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品势头强劲，电动汽车出口暴涨1.9倍，硬核工业产品打响广西制造名片，以硬核产品优势为外贸增长贡献1.6%。作为中国衔接越南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前沿节点，广西用好萍翔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持续稳固中越产业链供应链。上半年，由于关口岸保税物流进出口993.3亿元，同比增长21%，拉动外贸增速提升4.5%。跨境贸易商品当中，80%都是产业中间品。平板显示模组、电路板、锂电配件等电子元器件进出口增速全线走高。依托跨境大通道，广西深度嵌入东盟产业链条，从单纯货物过境转变为产供链协作参与者。通道经济加速向产业经济迭代升级，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增量。同时，市场多元化布局也为广西外贸打开更大发展空间。上半年，全区有进出口实际企业增至5433家，同比上涨15.7%，同期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大批外贸企业出海掘金，在深耕东盟基本盘的基础上，广西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 同时大力开拓拉美、非洲新兴市场，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5.5%和17%。

0: 市场布局告别单一依赖，构建起多点开花的贸易格局，有效对冲外部环境波动带来的风险，进一步拓宽广西外贸未来增长空间。上半年，广西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增长9.4%，企业首次突破5000家，对拉美、非洲增长均超2位数。那么，从这份外贸半年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广西的开放优势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呢？来听听南宁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孙宝的解读。您好，孙副处长。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认为这份外贸半年报传递了3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底盘稳，体现在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超2.5%，铜矿砂、铝矿砂增速超40%，说明工业需求旺盛，新能源产品出口强劲，电动汽车增长1.9倍，新三样正成为广西制造的新名片，朋友圈广，体现在市场布局更加多元均衡，对拉美增长35.5%，对非洲增长17%。广西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枢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制强，则体现在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首次突破5000家，电子电器类中间品增速均超40%，外贸主体在壮大，市场活力在增强。广西正从通道向枢纽转型，深度嵌入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总体来看，广西的开放优势正在从地理上的便利转化为经济上的增量，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0: 感谢南宁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孙宝的精彩解读。一份成绩单折射的是广西开放发展的底气与活力，未来可期，我们持续关注。7月16号，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宁举行，会场内外曾经并肩作战的中非医生一次次握手，一个个拥抱，让跨越国界、跨越时光的温暖与荣光在这一刻无声流淌。会议还没开始，会场外已涌动着重逢的暖流，一位位广西援非医疗队员与远道而来的尼日尔、科摩罗医生代表双手紧握，紧紧相拥，快门声与问候声此起彼伏。会上，广西援外医疗队员代表分享自己多次参与援非医疗工作的经历，讲述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的故事，将大家拉回那些峥嵘岁月。1976年，广西第一批医疗队员背起药箱，踏上前往尼日尔的征途。50年来，广西共派出42批次、969人次，在尼日尔、科摩罗接力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百姓提供免费诊疗和手术救治。数字背后是一代代医者跨越山海的初心与担当。
2: 我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加了6届援外工作，先后5次赴尼日尔，1次赴科摩罗。近13年的援非路上，每进一家医院，我都坚持常态受过培训，面对本地的医生、实习生、护士，开展床边手把手的临床带教，用心培育本地骨干，努力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2次的援非经历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无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这16个字是中国医疗队精神，我有幸用行动践行它。只要祖国和非洲老百姓需要，我一员愿意随时出发，为增进中非友谊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0: 台下来自尼日尔和科摩罗的医生代表认真倾听，掌声久久不息。他们最清楚每一句不辛苦都值得的背后是怎样的艰辛，高温疟疾，缺医少药，但中国医生从未退却。50年来，广西医疗队累计服务2国民众超过240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4.8万人次，多批次队伍荣获尼日尔共和国卫生荣誉勋章、科摩罗绿新月骑士勋章。从输血式援助到造血式发展，一批批广西医疗队员不仅治病救人，更为非洲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Merci pour cette interview.

0: 中国广西医疗队对科摩罗的贡献无可估量，无法用数字衡量。他们持续驻扎在我们的群岛地区，以卓越的专业能力挽救了无数生命，高尚的职业道德赢得了人们的敬仰。他们不仅是医生，更是中国的形象大使，架起了两国友谊的桥梁。
1: 医疗合作是尼中伙伴关系中成果最突出的合作之一，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中国在尼日尔援建医院并派驻医疗队员，持续推进我们医学专科建设。正如中国古话，你们不仅授予我们鱼，更是授我们以渔。广西医疗队心怀仁爱，在尼日尔开展了心脏介入等新诊疗技术，建成了中医诊疗中心，帮助我们本土医疗人才逐步成长，非常感谢。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恶意去不回，便去不回。
6: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7: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6: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7: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6: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8: 等你母在洗不冷呢，水爱水爱呢。
6: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横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陈刚先后来到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墟村和镇龙乡街区，一路查看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陈刚强调，

0: 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员干部、无人机救援队、摩托车救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陈刚随后来到孝乙镇六兰水库大坝现场，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式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要坚决打造廉洁工程，严防挪用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纷纷捐资捐物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韦涛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看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韦涛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在自治区民政厅，韦涛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细致了解养老机构汛期安全保障、社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等工作，并听取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 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部门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0: 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势低洼地带的养老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7月20号，苗庆旺到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调研乡级政法工作与社会工作一体化课题运行，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合力筑牢平安建设根基。
2: 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
3: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龙生文、卢宪变、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
2: 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柳州市、贵港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梧州市、贺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以科技赋能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牢水库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8号至19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7月14号至17号，刘有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州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排查渗漏、护坡隐患，加快除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少川赴百色、河池督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隐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6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

0: 督导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步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7月19号，崔国华到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调研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抓实卫生防疫、饮用水和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监测，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下沉开展防疫科普宣传，精准落实防控举措，牢牢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农田养殖场被淹。面对严峻灾情，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紧急调拨农机农资，派出多支专家队伍深入一线进行指导，全力推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各项工作。
1: 7月20号，在衡州市纳阳镇举办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深入受灾花田，面对面解答花农最关心的技术难题，逐一分析抢救步骤，精准把脉，开出灾后复产良方。
2: 像这种我们刮上面根部含着绿色的，那这个可以抢救活的，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
1: 技术助农正化作花农自救复产的信心和动力。在洪水退去的田野上，受灾程度轻微的花田已重新长芽开花，静待茉莉再度飘香。
3: 这个斑马一起敲啊，这个泡的时间短就好一点，今天花好哎。好大一朵呢！
4: 这些已经是，就是说，已经是淹灾后的修复过的，长出了新芽的，已经达到80%以上。
1: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43.07万亩，承灾面积71.1万亩，其中衡州市约60%的茉莉花田不同程度受灾。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意见》16份，派出专家组对受灾群众进行生产指导，并紧急统筹调度农机跨区域作业，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33.25万台套，用于抢收抢种一线。
5: 目前，衡州市3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全区抢收早稻729.8万亩，收获近60%，抢种晚稻161.26万亩。自治区已储备救灾备荒种植36万公斤，目前已紧急调拨3.05万公斤支持灾区，下一步将根据受灾地区需求，再对紧缺农资进行统筹调配。
1: 本次洪涝灾害还导致南宁、贵港等多地养殖场被淹，死亡畜禽规模罕见，无害化处理推进过程中遇到清理难、处理难等问题。
5: 受灾养殖场积水多日未退，数万头母猪卡死在定位栏、产床等养殖设施中，需拆解后才能清理，拆解工作量很大，耗时很长。为进一步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对因灾死亡畜禽主要采取就近就地深埋方式无害化处理，但是养殖场到深埋点道路损毁、泥泞或积水，车辆通行困难，难以开展转运，耽误处置进度。
1: 面对困难，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构建了多方联动机制，调拨多批防疫物资，下沉多支专家队伍驻点指导，推动处置工作科学规范有序推进。截至7月20号，全区因灾死亡家畜86.8万头，家禽388.8万余，目前无害化处置工作基本完成，动物防疫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较低。
5: 下一步，我区将集中人力物力全速攻坚处置，同步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畜禽调运与肉品市场监管，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杜绝因灾死亡畜禽流入市场。
0: 为系统化推进灾后防疫工作，我区正有序做好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工作，全力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1: 灾后重建防疫为先，7月20号，贵港市对达开高级中学、盛世合成等受灾片区开展消杀工作，为学子返校、群众安居筑牢健康屏障。截至当天24点，贵港市5744.20万平方米受灾地区已

0: 全部完成消杀。
1: 7月18号完成第一次消杀，7月20号就是完成第二次消杀。消杀工作结束之后，就可以放心的让我们学校学生回到学校来学习资料了。学校的工作各方面的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了。
0: 连日来，全区卫生健康疾控系统迅速抽调传染病防控、消杀、饮用水监测等专业力量深入灾区一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烟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消杀，
2: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0: 截至7月18号20点，广西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7.5吨、杀虫剂1.86吨、喷雾器1920个。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288人次，累计完成环境消杀面积11309万平方米，利用无人机完成11处重点场所消杀面积38.6万平方米，灾后环境消杀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易受杂物污染物侵袭，饮用水安全是灾后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广西卫生健康部门对灾区供水工程实行全覆盖监测，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督促供水单位根据原水水质变化及时调整混凝剂和消毒剂用量，保证出水达标。
2: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供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0: 洪涝过后，环境污染物多，病菌滋生风险高。疾控专家建议，群众可分类进行消杀。对于被洪水浸泡的墙面、地面与物品，可选用84消毒液、含氯泡腾片等产品，依照说明书配比消杀。餐具优先采用煮沸消毒，也可使用消毒柜或消毒液浸泡处理。衣物洗净后置于阳光下暴晒不少于4小时，也可使用衣物专用消毒剂处置。当前，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疾控部门正在多渠道常态化推送灾后防疫知识。截至7月18号，全区共印制发放洪涝灾害防疫宣传资料30余万份。
3: 近日，来自四川的救灾志愿者党新蕊在送完物资返程途中，因长时间徒步体力透支，当场昏迷，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29岁。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用生命谱写了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青春之歌。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当时补给点的工作人员正往他背包里装救灾的蔬菜，红萝卜、小冬瓜等已经满满的装了一大包，还再装点。简短的一句回答，饱含着他救灾的急迫心情。那时大家还不知道，这位每次都希望再装点的大男孩是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的工作人员。7月12号，正在云南旅游的他，通过网络渠道自愿报名，来到广西加入民间救灾志愿队伍。7月17号清晨5点左右，他和一群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着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物资，徒步穿山越岭。历经6小时抵达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
4: 进去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这个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3: 物资送达后，志愿者队伍返程，行至贵港秦塘区三里镇甘道村附近时，党新蕊因体力透支当场昏迷。
5: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3: 得知噩耗，党新蕊的父亲赶到贵港见了孩子最后一面。在父亲的眼里，党新蕊一向充满爱心，乐于助人。
6: 我带他去买菜，哪个大爷或者哪个老人岁数大，他就牵着我的手就说，爸爸咱们就买吧，就买吧。谁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伸出援手去帮别人。
7: 对我们来说是很悲痛的，对一个家庭来说我觉得也很不幸，但是我觉得孩子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也实现了人生的一个价值。
8: 党新蕊是我们车站的中控员，我觉得小党特别细心，这个工作特别认真，都以旅客为中心，属于一个温暖的大男孩。他去年也是在我们那个获评的优秀共青团员。
3: 高大阳光帅气是党新蕊留给大家的印象。在他趟过泥泞的镇龙乡，亲手涂鸦的爱心永远留在了微信朋友圈，成了他来过这里的最后印记。这个大男孩用生命给志愿者三个字镀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光辉。蜿蜒的山路记住了他的脚步，广西的百姓记住了他的背影。
4: 无私的行为他们不求回报，所以说我们很感动，每一个志愿者的付出我们都是看在心里，非常感谢。
3: 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衡州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受灾较轻的乡镇组建党员先锋队，下沉到受灾最严重的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对口帮扶，同步推动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各项工作。连日来，衡州市统筹平朗、平马、桃墟等十个受灾影响较小的乡镇组建党员先锋队，每支队伍配备不少于50名党员志愿者，奔赴云表镇对口帮扶6个受灾最严重的行政村及社区。在云表镇云表社区，来自平朗镇的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走访群众，送上米面油等物资，细致摸排房屋受损、生活物资缺口等情况，同时将便民联系卡逐一送到居民手中。
9: 这个联系卡上的这个电话，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反馈一下。
3: 一张小小的联系卡搭建起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暖心的帮扶举措抚慰了受灾群众，更坚定了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
10: 我拿到这个卡片了，现在我很踏实了。
11: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党的温暖，振作起来，恢复生产。
3: 在云表镇甲简村，来自平马镇和桃墟镇的党员干部也同步开展结队帮扶，鼓励受灾群众积极自救，重建家园。甲简村委有8个自然屯，3556户需要走访慰问，时间紧，任务重，党员干部们逐户上门摸清民情，解决难题。
12: 这两天就是发动群众抽井水，然后把这个家里面的淤泥清洗干净。目前的话，就是说称塘村的话，已经开始群众在自救，整个公共区域的淤泥一清洗，村里面就可以快速的恢复到灾前的这个生活状态。
13: 我们正派出了51名这个志愿者来到这边协助那个入户调查工作。有些群众来说，看见你们来就有希望了。
14: 现在已经有水了，在家里清理卫生，谢谢你们党员，辛苦你们了。
3: 面对灾情，衡州市各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守望相助，以实干担当打通灾后为民服务最后一米。从逐户摸排灾情、精准配送物资，到助力环境清淤，他们与受灾群众并肩作战，共克时艰，合力推动家园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经过集中攻坚，截至目前，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
0: 此次中断的公路呈现点多面广线长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针对横州市镇龙乡等孤岛区域制定多路同步抢通方案，累计投入公路应急抢险队伍781支，作业人员18832人次，各类机械设备5548台班，对受损公路进行抢修。
15: 截至7月18号20:30，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全区其他行政村也均实现了至少一条道路通畅。
0: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议，群众出行优先选择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前往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可提前关注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变道。道路客运方面，市际、县际干线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农村客运班线待道路安全条件确认后将分批恢复。物资运输保障方面，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全力加大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投入，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对灾区道路进行抢通，联动地方政府统筹运力，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药品运输到位。下一步，全区交通系统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严格落实封闭路段开通前安全评估，待水位全面回落后，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和闭环整治，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及时复位航标设施。
3: 感谢收看，再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

0: 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

0: 电解铝等九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0: 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 中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7: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9: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0: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2: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6: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2: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

0: 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

0: 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昨天下午到今天，在桂东、桂南这片区域又下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在未来几天，降雨系统北台减弱，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我区上空的水汽条件转差，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桂林、柳州、贺州、来宾、梧州、桂港、玉林、沿海三市以及百色南部、河池东部，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我区大部将以阵雨雷雨天气为主，在桂东和沿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桂北、桂西和沿海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而在桂东这片区域呢，则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会有些分散阵雨或雷雨，高温又会发展起来。虽然降雨即将减弱，但我们仍需警惕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在桂东、桂南这些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百色重左，优到良，其他城市都将是优。再来看北部湾海面，明后两天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大后天降雨减弱，阵风仍有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2摄氏度；柳州阵雨，25到32摄氏度；桂林阵雨，25到31摄氏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北海中雨，26到30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26到30摄氏度，南风3到4级。贵港中雨25到30摄氏度，玉林阵雨24到30摄氏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4到31摄氏度，河池阵雨26到32摄氏度，来宾阵雨25到31摄氏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6到33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2摄氏度。
3: 别动！
4: 我一去不回，再去不回。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7: 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曲，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8: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1: 哎，
2: 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
1: 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报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交的情人，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苟且共谍。 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1: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0: 你谁啊？
1: 保密局船。哟，长官，你有什么事？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0: 朱晨之，
1: 他
0: 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1: 其他姓名？
0: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
1: 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0: 那不好意思。
1: 长官慢走。
2: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0: 哦，说说你的想法。
2: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郑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郑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3: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2: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0: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2: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0: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2: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郑，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李科长，
1: 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无伴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2: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保密局查案，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
3: 这是调查令。
2: 哟，原来黎文元是谷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3: 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2: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找错地儿了。哦，
1: 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2: 王科长，
0: 科长，
2: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
0: 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1: 幸会，侦防组顾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4: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3: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我开玩笑嘞，这个天公加铁板，那是要出海哦。
1: 哎，钞票我都付给你了。
0: 我看看这个大风浪加大了，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
1: 不好意思啊，
2: 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
0: 李科长，
3: 不用客气，送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4: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董事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0: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1: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 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不办过年放假吗？
1: 不放假，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对不起。
1: 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
0: 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当然啊，
1: 孩子还在福州呢。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
2: 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1: 阿美，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你
2: 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
1: 现在只想去香港，
0: 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两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尊重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请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啊，他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4: 是。
5: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1: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5: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5: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叔，
0: 顾组长，
1: 这么紧张干什么？
2: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2: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2: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她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0: 顾总，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2: 等什么下班啊？坐车去，来，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2: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
1: 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0: 怎么了？
1: 镇防组的古族长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
0: 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
2: 哎呀，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0: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1: 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0: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2: 哎呀，你坐长三外面等着呢。
1: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

0: 刚刚跟命员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出息。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愿意回答，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陈皮，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亲孩子，给我们满是星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地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地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真的很好，很爱我们。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他怎么会是空碟呢？
1: 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啊，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去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那菜也不错。
1: 嗯，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棒。嗯，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
0: 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安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3: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4: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4: 好，
2: 你多吃点啊。
5: 嗯，你调工作了？
3: 什么时候调的？好像是上周调的。交际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我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5: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3: 对，是应该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那是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那是。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3: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想跟孩子团圆呀。
1: 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
1: 那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但过上好日子，
8: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9: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9: 我还等不及。下面播送7月2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 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惠州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洋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1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

0: 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

0: 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1: 古林神酒，传承陶钢精好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我现在就想跟孩子 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1: 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所以希望。
0: 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
2: 他不是担心他自己。

0: 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 你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 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
1: 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过来过来，啊，来。 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2: 由于老郑同志在抓阿陈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3: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2: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成了。他
4: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成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5: 老郑，
2: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4: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2: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你！
6: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7: 志忠，不要冲动啊！
2: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
6: 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怎么了？
2: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
6: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否则，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死海，一片船板也浮到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
1: 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了，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1: 你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
0: 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2: 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2: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3: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2: 那这样吧，我给您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3: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2: 不会的。
3: 那就谢谢了。

0: 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
0: 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2: 是。
3: 爹娘结发，生下我家弟两人。
4: 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在店门口，专人见死不救，赶紧扶入店中。
5: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什么人？哇，顾院长，不好意思啊，保密局的。到顾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顾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 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他没来过。
1: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人？
2: 没有，别站住！这个人见过没有？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了。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0: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3: 是。
0: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4: 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恩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太空我的保证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李队长。

0: 一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

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活口，给我留活口。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年轻一点。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所有身体。那就不打扰。

0: 你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2: 好。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0: 他确实很凶悍。
1: 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7: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
8: 吴司长，身体欠安了。
9: 高血压，老毛病了。
8: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9: 进，
8: 快点，轻点，轻点。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等你母再洗不冷了呢，水也小爱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

0: 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这里有着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的盛名，也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人间盛景。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小村子，竟然藏着一个神奇的长寿家族。
1: 好，奶奶好。
2: 来，两个奶奶在这里呢。
3: 每个本没有关系。
4: 两个一本，熊的给。啊。
3: 他说他们是亲家关系。
5: 这个是我老妈呢，我原来我去那边厦门那这边也是我老妈呢。
6: 我两个都是你老妈。
5: 对。
4: 留下给你不如也搞贵。
0: 亲家双双过百岁，已属少见。然而黄奶奶居然还有个同村的亲弟弟。
3: 大姐，大师弟。
6: 还有一个大弟弟。那你们村可能有点长寿基因在的哦。
0: 23户人家里就有2位百岁老人，还有2位正在冲刺100岁，他们还都是一家人。这样的生命奇迹可真是世上难寻了。4位老人健康又健谈，李奶奶更是村里公认的劳动能手。
6: 奶奶身体好好哦。平时她经常跟你们出来干活的吗？
7: 经常。
0: 百岁李奶奶身手敏捷，在陡峭的土坡上也如履平地。很快，她就在竹林中锁定了目标。
6: 这么快啊？这就砍完了？砍这个累不累啊？
3: 把那奶奶，
6: 奶啊？很重哦，很重的哦。
3: 赶紧拿着呢，
7: 拿着拿着。姐，你这把的白来呀？这又烂了，这没得好嘛？人家等下苦辣啥玩意的？没来苦，俺们有啊？你得干到干到干到啊？干到可能嘞，阿不可能嘞。
6: 哦，又得一个哦，
7: 这块不溜，我这不烂溜。
6: 这么大一个笋，剥完就得一
7: 条
6: 小小的。
7: 哎，你剥吧，我也不能
0: 弄。眼看着切好的笋丝已经在水中冲洗了很久，李奶奶却还在不停地拨弄。奶奶，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7: 水漂亮，水亮。
2: 现在蒙面根本都要我摆呢。
7: 呀，
6: 老哥，我看一下。哦，这么小，你也看得见呐、啊？哦，好厉害哦。你的眼睛啊，厉害哦。
0: 现采的竹笋已经是先掉眉毛。

0: 另外两种食材的加入，更令这道家常小炒的口感和香气得到了升华。自家种的油茶果榨出的原生态山茶油，颜色清亮。热锅冷油，将笋丝炒到断生，再加入一小把切碎的新鲜薄荷叶，顿时香气扑鼻。百岁奶奶们吃的是高山上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食材，能如此健康长寿也不足为奇了。
1: 六里个人，老人，跟老人。
0: 虽然只是家常便饭，但这顿饭的四位主角却不一般。
2: 亲戚来的
3: 哦，是
4: 是是
5: 是
3: 是，
5: 哦，
2: 都是一家人。
5: 本着熬，本着一种，本着得切，本
2: 着切。那你们家人好长寿哦，这个四个加起来有400多岁了哦。
1: 是啊是啊，两个都140。
6: 因为我们家呀都是自己养的。
7: 我们都是茶油的，自己冲的，自己榨油的，
8: 捡回来自己榨。
9: 凉的，
10: 还是拿来种。
11: 你老板都倒米粉定的，拿阿糖米粉定的。
5: 你打开打米粉定。
7: 没有打药啊，没有放肥料啊。
12: 经常去这种的来可以享受啊。
0: 在巴马，还有一种以新鲜竹笋为原材料的美食值得一试。竹笋中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消化，搭配营养丰富的木耳，一黑一白，更增添了爽脆的口感。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末，用山茶油煸出肉香，再加入竹笋木耳，大火爆炒，这就是制作巴马咸汤圆所需的馅料。
1: 那第三个哈的黑锅嘛呢？他的天黑锅，
5: 我把油啊，
1: 把油啊，
2: 这个东西是过节才吃吗？还是平时也吃？
5: 等一下，俺们来过节，我过一过，我来一过，又才叫你老的，不如这。
0: 百岁奶奶们亲手包的咸汤圆，沿着锅边滚落到沸水中，汤圆随着水波起伏上下翻滚，需要不时搅拌，防止粘锅。新鲜采摘的香蕉叶，也为这珠圆玉润的美食添了一份清香。
1: 汤的梗哪样？
5: 一根啊？
1: 一根啊？
5: 嗯。
1: 怎么搞成这样了？
0: 咸汤圆外皮弹牙，馅料爽脆，对老人家来说十分适口。制作这些美食都离不开的山茶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决定跟着李奶奶到地里看看。
13: 我太难了。
14: 奶奶是走下去的，你是滑下去的。
5: 到里面弄到零啊你，问俺们的老妈呢？你们那刚起来零块，可冷的接嘞，起来冰接一条。你来了没？在管么你哟？
12: 现在这个啥果都是我们年轻种。8月、9月份这样子可以落了下来的吗？
5: 没接接过，就来接不起来，谁个冷个冷的接嘞？怎么哪样到啊？我还个冷的接不？
0: 油茶树沿着山势栽种，坡度陡，枝叶密，摄制组举步维艰，李奶奶却如鱼得水。看李奶奶的身手，一看就是油茶山上的常客。
5: 就谁个走路过跟着么呢？我爸一半，姑妈一半，姑家一半，谁走一半，啊谁碰一半，都个油油走了，娘谁呢？娘的谁呢？
0: 李奶奶所说的油渣就是茶麸，是油茶籽用于榨油后剩下的产物。在过去没有洗发水的年代，茶麸就是绿色天然的护发好物。

0: 你滚不掉，俺谁家能接待你？
1: 我不是俺谁家。
2: 一百岁了，还有这么多黑头发呢。
0: 这个水比像啊，就放那个洗洁精啊，就放白白啊。
3: 这个洗完了是油油的，是吗？
0: 嗯。
3: 哦。Yeah. 哦，哎，是滑滑的哦。
0: 嗯。
3: 哦，有点油在里面的。
0: 嗯。
4: 茶麸中的茶皂素是一种天然表面活性剂，茶麸煮出的水中还含有蛋白质和天然茶油，能温和地去除油脂，对头发和头皮能起到一定的清洁和滋养作用。
3: 头发舒服吗？
1: 舒服啊，
3: 好洗脸哦。
1: 谁玩？
3: 脸呢？说我
1: 谁玩的？
4: 年过百岁的李奶奶仍然发质柔软，面色红润。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李奶奶还很有镜头感。
2: 看我，看我啊！
0: 拉这头
2: 啊
0: 啊！拉板头
2: 高啊！懵哦，
1: 别个
2: 啊，
1: 不帮哦，
2: 哦不帮哦，哦。
4: 然而，住在茫茫的大山里，老人想要经常留下美丽的个人影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百寿探秘摄制组今天特别为这对百岁亲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5: 这是啥东西？
0: 嗯，
2: 漂亮老太太，
6: 眼睫毛好长哦。
1: 嗯，长的，
6: 好漂亮哦。
1: 嗯
2: 哦哟，好好看哦！
0: 嗯，
7: 不咋地咋地不？
1: 呀，
7: 哦，咋地了咋地了？
6: 哦，
7: 怎么走了？海啦海啦海啦，先碰到了，看见了。
8: 我拍那么多百岁老人呢，你这个造型好漂亮。

0: 两位百岁奶奶和他们的儿女或许都不善言辞，但他们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却不需要语言表达，正像这养育了他们的大山一样坚定温柔。最触动人心的是他们长久而无言的陪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他年过80，寒冬酷暑，畅游邕江40载。
1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1: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我在学不冷了，水也水呢。
1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我们叫她杨姐，她是我们水友中年纪最大的。
1: 这个杨姐经常在这里游泳，她都很厉害，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真的游不过她。
0: 冬天也来，再冷的天她也会来。

0: 我叫杨春武，我今年86岁，我坚持游泳、冬泳将近40年了。
1: 要不是认准了这金龙泳帽，谁能想到这乘风破浪的身影，竟会是一个已经86岁的老太太呢？时间倒回几个月前，我们和这位小龙女结缘于冬末的大寒时节。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绿城南宁，虽然没有冰天雪地，却有着让北方人都难以适应的湿冷魔法攻击。但有这么一群人，越冬越勇。
2: 我是老二，今年82。
3: 我是老三，今年81。
0: 我是老大，我今年86岁。
4: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他103岁走的，也想游到100岁。
5: 加油，
4: 加油！
1: 杨春吴的父亲就是100岁老人，看来他和百兽探秘缘分匪浅呐、啊。哎呀！
0: 10:33下水，现在是11:13，
6: 40几分钟
5: 了哦，累不累啊？
0: 不累，
5: 不累啊，40几分钟都不累啊？
0: 不累，一般夏天呢可能长一点，如果最冷的天呢，30分钟，因为你游太久也不好，对吗？如果我没带表的话，500下我就回头。
4: 哎，抖音挺靓啊！
1: 杨春吴夫妻俩退休前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都很懂得怎么去与身体对话。
4: 游泳可以增强我的免疫力，所以我很少感冒。我的先生呢，他游一次感冒一次。
7: 我老伴他喜欢游泳，我不太适合游泳，所以我还是经常散步啊。
4: 如果我先生感冒，我不会传染他；如果我感冒，他就还感冒。
7: 他比我好，因为他就游泳啊，坚持冬泳，对这个身体特别好，特别这个心肺啊，功能更好。
4: 我住7楼，6楼，实际上也是算7楼，底下还有个早午房，每天这样爬。
8: 这么高？
4: 是啊，我现在是横着走。
8: 啊，横着走。
4: 这个脚这样子横着走。
8: 交叉上去。
4: 这个身子看楼梯这样子走，这样子走就没那么累，对关节有好处，没那么受力。我自己感悟出来的，我也琢磨不出来两者之间，反正我知道横着走有好处。以前我直着走的时候的确是很累，但是我现在一口气上去，我没有喘气，可能跟我游泳有点关系，因为你游泳增加肺活量。
9: 我们做不同的姿势的时候，那么我们参与的肌群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正常的上楼梯比较多的参与的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群，侧的上下楼梯的话呢，大腿外侧的肌群得到了一个锻炼，也缓解了我膝盖的疼痛和僵硬感、磨损感。还有从安全角度来讲，老人家他如果正面去爬那个步梯，他如果突然间一下子力气使不上来，腿发软，他会往后翻。那如果他是侧的上楼梯的话呢，他更加容易去抓到那个扶手。
8: 我看你还背了一个这个包，
4: 对，
8: 上面写了马拉松啊。
4: 对，
8: 这是你自己的包啊？
4: 我自己2016年，
8: 哇，76岁了我那个时候。
4: 我们跟水友一起去跑，我们是跑半程，走走跑跑，也不算累。
8: 好厉害
4: 啊，可以。
10: 好像每时每刻都特别有活力。其实我外婆不光是冬泳，她平时还会有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打气排球呀之类的。
4: 刚开始掉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跳舞呢，但是我感觉到对膝关节并不好。游泳对膝关节好，因为它四肢比较放松，所以呢我就坚持来游泳了。三高啊我都没有，几十年都是保持这样体型。 我85年买，从外省调回来买一条裤子，我一到现在还可以穿。
1: 杨春吴年轻时是一名护士，游泳是注重健康的他为自己选择的养生之道。即便是在家，他也会坚持一项和冬泳类似的微型运动。
4: 我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先是热水，然后呢，洗完热水之后呢，我就洗冷水。我几十年了都是这样洗，我就感觉到呢，对我身体呢还是有好处的。第一个，你用冷水洗，血管它就收缩了。然后呢，洗过段时间之后，再用热水，热水不是扩张血管吗？这个冷热交替也是一个对一个血管的运动。
1: 血管的弹性决定了我们的血压，在冷热水的交替刺激下，毛细血管热胀冷缩，这种主动锻炼对心血管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皮肤毛孔的热胀冷缩也对面部抗衰大有好处。百寿探秘在此提醒，冷热水浴应根据个人体质，从温差较小的水开始尝试，不能一蹴而就。杨春吴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祖父是老中医，父母是西医，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健康保养已经成为习惯，融入了他的生活。用菊花、茉莉花、玫瑰花、金银花、枸杞、山楂、柠檬、罗汉果8种材料洗净后煮制成为凉茶饮用。
4: 啊，每天都喝，因为我是热性体质，而且它这个花呢都比较凉性的，所以对我身体比较好。
1: 他的这位养生茶饮在中医看来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9: 他整个方子的话呢，活血化瘀做得很好，这个对心血管来讲是非常好的保养。对于他这个术后的这个经脉不通的一个恢复也是非常好的保养。玫瑰花首先疏肝解郁，让人心情愉悦。玫瑰花本身有一定的那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说玫瑰花养女人，女人是需要适当的活血化瘀的。那她觉得她自己身体有内热，那么这个清肝明目用菊花，本身这些花茶气味芳香，颜色很漂亮，让我们心情愉悦。山楂的话呢，也是跟玫瑰花的作用很相似，可以补铁，可以养血，然后可以活血。柠檬精油这类的物质确实是有疏肝解郁的作用的啊。然后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 C 啊，可以促进伤口的一个修复，还有枸杞对吧，补肝肾啊，咽喉不舒服便秘，那喝罗汉果是非常好的选择。我建议大家选择那种低温烘干的，喝起来口感更清甜。对于脾胃虚寒的来讲，罗汉果跟金银花我们还是要慎用。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把里面的金银花换成蒲公英，因为蒲公英它凉而不寒，整个方子来讲呢，它里面就是清热力是比较足了，活血化瘀也很到位了，缺一个健脾的打底的一个药，加一个陈皮健脾祛湿，这样搭进去了以后，整个方子就很平和，就会比较朴适。

0: 杨春吴的父亲生前曾在桂林医学院担任眼科教授，一直坚持冬泳到97岁。在漓江的碧波里，他带着6个子女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其中也包括了大女儿杨春吴。
1: 真的好高哦！
2: 是啊，我都没有他高，你看我要这样子的。
3: 我外婆一直都是很活力满满，我朋友都很惊讶，就哇，你外婆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健康，去冬泳，很自豪呀。
4: 第一个身体好，第二个能坚持，啊，会再坚持，是吧？这个很不容易，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有点智慧服务的。
5: 奶奶第三名哦。
6: 老爸的心态好呢，也影响到我们，谁不想长寿一点啊，是吧？
7: 老爸游泳游到97岁，后来我们他很想游，我们不敢游了，因为他年纪太大了。
6: 老爸一人一百人，我们想游吃喝的，起码大爸一百人啊。
5: 我们怎么游到像100岁这么大？
0: 不论长寿基因能否遗传，正能量的生活态度是可以影响到下一代的。
8: 那有时候我会去看他游泳，然后帮他拍照，我就想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嘛，哦，然后也会发朋友圈，然后我那些朋友看到了就非常的羡慕哦，就说有这么一个身体健康的母亲哦，作为我们子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9: 如果我身体不好了，他们还要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照顾我，所以呢，对我子女来说，我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是这样子。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
2: 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麻烦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1: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楚玉衡，
1: 在。
0: 走吧。
1: 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0: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大会现在开始，
1: 男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
1: 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
0: 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和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2: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和。
0: 毛主席万岁！
2: 万岁！

团大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玉河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河西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摆子。时间吗？
0: 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
1: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0: 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呀？
1: 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
1: 不是，真的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1: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最后的剿匪？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朱云恒，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

0: 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黑风寨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白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0: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2: 请进来吧，

0: 哎哎哎！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
1: 不是，这是……
0: 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
1: 楚玉和同志，
0: 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

0: 你妈妈出去了。
1: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1: 好的。
0: 哎，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你，
2: 就看我们小何了啊。
3: 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瑶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冷金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姑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姑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
4: 岳鹏，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5: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对于共军来说无异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
6: 太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
5: 猴子，人家都说你粘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
7: 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5: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
6: 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5: 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一个战役，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影王权，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

0: 再做。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
2: 特点？什么特点？
0: 我的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居暂为名吗？
1: 聚为匪，散为民。
0: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3: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0: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3: 那可不行，那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0: 不行，你把他们召集起来。
2: 召集起来？
0: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哼，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1: 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
0: 楚玉和，今天又回到了过去。你楚玉和，还是那个让我熟知、让我敬重的大嫂。就冲你这句话，
1: 我楚玉和死而无憾了。为什么要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一生活，我们还要一起。
0: 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不能再让小何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我既没有指，也等着你。
1: 娘，我先走了。
2: 好吧，
0: 荷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荷儿，跟妈说再见啊，
3: 妈妈。

0: 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姚王台是卧虎岭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姚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眼线，共军就出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只是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维孔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2: 对呀、啊，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3: 怎么好？
2: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3: 嗯，这个李维孔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4: 我说楚玉和
3: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2: 他陪在
5: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
2: 啊，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3: 哟，吃醋啦？
2: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1: 姚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姚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3: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姚王台侦查的方案。
6: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3: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1: 不行。
3: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1: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3: 不，我不嘛。
1: 雨林。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0: 你让我跟你去？
1: 对。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都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
0: 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
2: 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
0: 有啊。
1: 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
0: 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大当家的，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没空？
2: 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活什么呢？啊！你做什么王八犊子？
3: 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
2: 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3: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插葱装大象吗？啊！
2: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3: 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
2: 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4: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5: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韦孔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韦孔，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4: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6: 当年楚玉和
4: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3: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磕碜我的。
4: 不是，真不是，
3: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4: 有啊，当然有。
1: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6: 当年楚玉和能
4: 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3: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
1: 抗击共军联盟，这倒是个新鲜事
5: 儿。李韦孔，你说下去。哎，
4: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这个如意算盘不错。
4: 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大嫂。
1: 玉玉玉，
0: 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2: 好。

0: 侯兄，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0: 你是说你跟李卫孔？
1: 我不放心。
2: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
2: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2: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啊。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3: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4: 好。
5: 艾瑞，请坐。

0: 先生，你们会来客栈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得起千里马。 就配得起金银鞍。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素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 八九不离十，哎，
1: 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洗耳恭听。
0: 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
1: 实则什么呢？
0: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
1: 当兵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0: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
1: 老板娘真会开玩笑。
0: 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1: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
1: 还是那

0: 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1: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0: 啊，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万娘有何吩咐？
1: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

0: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顶满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假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顶满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成饭成汤锁鲜味。
1: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5: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4: 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2: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1: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

0: 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5: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5: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送鸡送钻都不如送百福辣香银碗三件套。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啊、赶紧打电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3: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4: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6: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7: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9: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1: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2: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2: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

0: 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富蜡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行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5: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蜡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富蜡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5: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蜡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蜡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蜡像银碗、银筷、银勺，
6: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6: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9: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8: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我有吩咐，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1: 六姑奶奶的意思是，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2: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赶紧的就去那儿吧。
0: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走。

0: 哎，
1: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
0: 我去？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2: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3: 怎么有三间？
2: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
0: 哪个？
2: 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
0: 好嘞好嘞。
4: 罗六孤立唯恐。
5: 你要干什么？
4: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5: 你不能这么做。
4: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5: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4: 我管不了那么多。
5: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北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1: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2: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
3: 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2: 不是？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
3: 你认识？
2: 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4: 喝口水，
5: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
4: 人非草木。

0: 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1: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0: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
1: 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小心，更加小心，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
0: 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1: 怎么？
0: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1: 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1: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0: 已经晚了。
1: 晚了？
0: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1: 那怎么办？
2: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3: 怎么了？
2: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游离，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0: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6: 好事？
5: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坤南，没事吧？
1: 猴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唯恐和罗律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1: 我真的没事，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上来。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瑶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啊？
1: 不是霍老六，谁啊？谁啊？
2: 突然出现的一个不速之客。
1: 不速之客？谁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他黑衣短打，并且用黑纱蒙面。
1: 黑纱蒙面？
0: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1: 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3: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无影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4: 这就对了。
3: 什么对了？
4: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3: 你跟我这朝外拐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4: 我不去。
3: 你不去？
4: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3: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4: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3: 来人，把这给我架走。

0: 猴子，大哥，有什么吩咐啊？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大哥，
1: 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别问什么意思，说。
0: 屈指算来，已有13年零4个月了。

0: 对你怎么样？
1: 亲如手足，恩重如山呐、啊。
0: 我一直拿你当心腹，啊，这一次派你和六姑李唯恐去姚王台，你不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1: 那明白呀、啊，那我是相当明白呀、啊。
0: 什么意思？
1: 你不就是怕这李唯恐和姑奶奶给你戴顶绿帽子吗？
0: 滚！
1: 大哥，有一点我一定要向你保证，在我猴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李唯恐和姑奶奶还没来得及做出格的事儿。
0: 真的？
1: 那必须的呀。由于悦来客栈的老板娘都来了，霍老六还有一群杀手，我们是没办法呀，只能跳窗而逃，根本就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0: 哎，那个黑蒙面人是怎么回事啊？
1: 就这个黑衣蒙面人这点来说吧，这李唯恐说的倒是没有错，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他俩都被打蒙圈了，自己都找不到北，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啊？
0: 观察的不仔细？
1: 大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从那个黑衣蒙面人的体型和身手上来看
0: 啊，
1: 我得出了个结论，
0: 说
1: 她就是个女人
0: 啊。女的？
1: 大哥，我很相信我的这双火眼金睛啊。
0: 小猴子呀，你这双眼睛啊算是长瞎了，你就是二五眼乔木眼，你永远变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女的？他们说是个男的我都不信，你说是个女的，你说我会相信吗？
2: 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
3: 怎么叫无功而返呢？
2: 我们的侦查任务并没有完成啊。
3: 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2: 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
3: 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2: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3: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3: 什么问题？
2: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姚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罗六姑李唯恐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3: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2: 二进姚王台。
3: 对，二进姚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五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护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你班长，啊，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来。
1: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2: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

0: 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真的？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教。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杀害我的乡亲。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您说，
1: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小姐，我想
1: 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顾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0: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0: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

0: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何的小脸蛋儿？

0: 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白泽，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想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熙，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6: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孩子，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想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0: 怎么？
1: 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0: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晨晨，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哎呀，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加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见发誓，我后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1: 弃匪从良。
2: 弃匪从良？
3: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4: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怎么，你不同意？
4: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3: 不是上上之策？那什么才是上上之策？
4: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和霍老六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3: 和霍老六谈判？
4: 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5: 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是不是因为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6: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
5: 你说呢？
6: 哎，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姑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只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
5: 李维恐，你呢？你是不是也被吓破了胆？啊，
7: 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维恐的造化。大当家的请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瑶王台。
3: 百子，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交给你？
3: 对，我要用毛主席意识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4: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
4: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霍老六阐明这一切。
3: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4: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七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七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霍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此座。
2: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你们都下去。戴维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
3: 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4: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0: 霍老六啊！
2: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这样吧。
1: 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这事儿我亲自去办。你？
2: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1: 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2: 只是什么？
1: 这翻山越岭，淌河过沟的。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5: 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时间，快点儿。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10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我要杀了你！
1: 你到底怎么了？
0: 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猴一样耍了！
1: 我怎么耍你了？
0: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1: 半路怎么了？
0: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

0: 如果你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白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白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4: 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
1: 我在想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
0: 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石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
1: 这样，如果明天午时3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里面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2: 啊，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啊？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她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却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子？
1: 那是必须的。
0: 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2: 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 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雨梨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2: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3: 我愿意。
2: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4: 我什么都不怕。好，听叔叔跟你说。来，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大巴拉，大巴拉，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0: 我们已经派出了大队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唯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
1: 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2: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
3: 你没有子弹了是吧？如果你楚玉和
2: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二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呀！

0: 孩子啊，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行。
1: 你不是很厉害吗？

0: 谁？
1: 我是小翠。
0: 小翠？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
1: 是的。
0: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2: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
1: 假的？
0: 嗯，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
1: 你说的我信。
0: 你为什么信呀？
1: 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
0: 小宝，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的婶婶，把咱们目前的情况告诉他，他会带着解放军来救咱们的。
1: 姓楚的婶婶，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2: 大嫂，你醒了。你别动，大嫂，您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3: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快扶我起来。
2: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打斗的是什么人？
3: 是李唯恐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4: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唯恐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
3: 小翠，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4: 肯定有危险，
2: 肯定有危险。
4: 我非常了解霍老六，他一直

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再加上让李维孔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刘阳，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1: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0: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去石洞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1: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摔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1: 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
1: 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2: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
3: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
4: 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2: 什么？
3: 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2: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4: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5: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3: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

0: 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击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1: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0: 36计，走为上。
2: 情况相当严重，也相当紧迫了。
3: 对，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我去吧。
1: 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
2: 那你说怎么办？
1: 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
2: 可是什么？
1: 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
2: 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下令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基准，对吧？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仁厚温宫祠始建于公元1490年，整座围龙屋呈现出四进三堂八横三围的格局。院落深处，两株

0: 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1: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2: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这里有着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的盛名，也有着令人心驰神往的人间盛景。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小村子，竟然藏着一个神奇的长寿家族。

0: 好，奶奶好。
1: 来，两个奶奶在这边呢。
2: 每个班没有关系。
3: 两个一杯，熊的给。啊。
2: 他说他们是亲家关系。
4: 这个姓我老妈呢，我原来我去那边厦门那这边也姓我老妈呢。
5: 哦，两个都是你老妈。
3: 对。留下给你不如你搞贵。
6: 亲家双双过百岁，遗属少见。然而黄奶奶居然还有个同村的亲弟弟。
2: 大姐弟。
5: 还有一个大弟弟。那你们村可能有点长寿基因在的哦。
6: 23户人家里就有两位百岁老人，还有两位正在冲刺100岁，他们还都是一家人，这样的生命奇迹可真是世上难寻了。四位老人健康又健谈，李奶奶更是村里公认的劳动能手。
5: 奶奶身体好好哦。平时她经常跟你们出来干活的吗？
7: 经常。
6: 百岁李奶奶身手敏捷，在陡峭的土坡上也如履平地。很快，她就在竹林中锁定了目标。
5: 这么快啊？这就砍完了？砍这个累不累啊？
4: 反正难。
7: 很难
5: 啊。很重哦，很重的哦。
4: 赶紧拿过来呢。
7: 你拿回来了。姐，你这把的白带呀，这又烂了，这没得好把它呢，等别卡苦拉啥玩意的，没来苦安久啊，你得卡到罗卡到巴头啊，卡到脚跟嘞，阿巴脚跟嘞。
5: 哦，又得一个哦，这块不溜，这不烂溜。这么大一个笋
7: 剥
5: 完就得一
7: 条
5: 小小的，
7: 你是捧
6: 狗尾不烂呢。眼看着切好的笋丝已经在水中冲洗了很久，李奶奶却还在不停地拨弄。奶奶，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7: 谁漂亮？谁亮？
1: 现在蒙面根本都要我摆呢。
7: 呀，
5: 大哥，我看一下。哦，这么小，你也看得见呐、啊？哦呦，好厉害哦。你的眼睛啊，厉害哦。
6: 现采的竹笋已经是先掉眉毛，另外两种食材的加入，更令这道家常小炒的口感和香气得到了升华。自家种的油茶果榨出的原生态山茶油，颜色清亮。热锅冷油，将笋丝炒到断生，再加入一小把切碎的新鲜薄荷叶，顿时香气扑鼻。百岁奶奶们吃的是高山上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食材，能如此健康长寿也不足为奇了。
4: 肉里个人老呀，滚老呀。
6: 虽然只是家常便饭，但这顿饭的四位主角却不一般。
5: 桌上面四个都是亲戚来的，我
1: 知道
5: 的。
1: 是、
4: 哦、
5: 都是一家人。
1: 一家人。
7: 不得熬，不能一种，不能得切。
5: 那你们家人好长寿哦。这个四个加起来有400多岁了哦。
1: 现在两个都100岁。
8: 我们家呀都是自己养的，
9: 我们都是茶油的，自己冲的，自己榨油的，
8: 捡回来自己榨。
10: 两个，
11: 这哪一种？
1: 你老板都倒皮肯定的，老板都倒皮肯定的。
7: 你打个倒皮肯定。
9: 没有打药啊，没有放肥料啊。
4: 经常去这种的来可以享受啊。
6: 在巴马，还有一种以新鲜竹笋为原材料的美食，值得一试。竹笋中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消化，搭配营养丰富的木耳，一黑一白，更增添了爽脆的口感。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末，用山茶油

0: 煸出肉香，再加入竹笋木耳，大火爆炒，这就是制作八马钱汤圆所需的馅料。
1: 那第三个哈就是那个嘛呢？哈的偏偏不
2: 不白肉啊？
1: 白肉啊？
3: 嗯。这个东西是过节才吃吗？还是平时也吃？
4: 等一下。
5: 俺们过么的？木棍一个，木料一个，又想要那老的，老的。
0: 百岁奶奶们亲手包的咸汤圆，沿着锅边滚落到沸水中，汤圆随着水波起伏上下翻滚，需要不时搅拌，防止粘锅。新鲜采摘的香蕉叶，也为这珠圆玉润的美食添了一份清香。
1: 你
5: 干啊？
1: 你干啊？
5: 嗯。
1: 他怎么搞这么硬了？
0: 咸汤圆外皮弹牙，馅料爽脆，对老人家来说十分适口。制作这些美食都离不开的山茶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决定跟着李奶奶到地里看看。
6: 太难了，
7: 奶奶是走下去的，你是滑下去的。
5: 到里边弄到零啊呢，妈咪老我妈呢。
4: 你们那搞起来零啊，可冷的接嘞，起来冰接一条。你来了，为啥管不你哟？
5: 现在这个啥果都是我们年轻种。八月九月份这样子可以落了下来的吗？
4: 我这接过就来接不来接不起来，谁个冷个冷的接来？怎么哪样都哦，还个冷的接哦？
0: 油茶树沿着山势栽种，坡度陡，枝叶密，摄制组举步维艰，李奶奶却如鱼得水。看李奶奶的身手，一看就是油茶山上的常客。
4: 这水果到了锅，跟着么呢？锅巴一半，锅麦一半，锅渣一半，水饺一半，啊，水粉一半，都可以油到了伢水呢，娘的水呢。
0: 李奶奶所说的油渣就是茶麸，是油茶籽用于榨油后剩下的产物。在过去没有洗发水的年代，茶麸就是绿色天然的护发好物。

0: 你滚不掉，俺谁家能接待？
1: 我不是俺谁家。
2: 一百岁了，还有这么多黑头发呢。
0: 这个水比较好啊，就放那个洗洁精啊，就放白白啊。
3: 这个洗完了是油油的，是吧？
0: 嗯。
3: 哦。哦，是滑滑的哦。
0: 嗯。
3: 哦，有点油在里面的。
0: 嗯。
4: 茶麸中的茶皂素是一种天然表面活性剂，茶麸煮出的水中还含有蛋白质和天然茶油，能温和地去除油脂，对头发和头皮能起到一定的清洁和滋养作用。
3: 头发舒服吗？
1: 舒服啊，
3: 还洗脸了？
1: 谁玩？
3: 洗脸了，说我
1: 谁玩的？
4: 年过百岁的李奶奶仍然发质柔软，面色红润。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李奶奶还很有镜头感。
2: 看我，看我啊！
0: 拉里头
2: 啊
0: 啊！拉板头
2: 高啊！懵哦，
1: 别个
2: 啊，
1: 不帮哦，
2: 哦不帮哦，哦。
4: 然而住在茫茫的大山里，老人想要经常留下美丽的个人影像并不是件容易。

0: 容易的事。百寿探秘摄制组今天特别为这对百岁亲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1: 谢谢大厨师。
2: 漂亮老太太，
3: 眼睫毛好长哦。
4: 长的，
3: 好漂亮哦。
2: 哦哟，好好看哦。
1: 不杀你杀你不？呀。哦。杀你啦杀你啦。系啦系啦系啦，先碰到啦，我摆那么多摆在哪里呢？你这个造型好漂亮。

0: 两位百岁奶奶和他们的儿女或许都不善言辞，但他们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却不需要语言表达，正像这养育了他们的大山一样坚定温柔。最触动人心的是他们长久而无言的陪伴。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红脑粥，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不再许不容易呢，水也可以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仁瑞圣地

0: 我们叫她杨姐，她是我们水友中年纪最大的。
1: 这个杨姐经常在这里游泳，她都很厉害，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真的游不过她。
0: 冬天也来，再冷的天她也会来。

0: 我叫杨春武，我今年86岁，我坚持游泳、冬泳将近40年了。
1: 要不是认准了这金龙泳帽，谁能想到这乘风破浪的身影，竟会是一个已经86岁的老太太呢？时间倒回几个月前，我们和这位小龙女结缘于冬末的大寒时节。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绿城南宁，虽然没有冰天雪地，却有着让北方人都难以适应的湿冷魔法攻击。但有这么一群人，越冬越勇。
2: 都是80后。
3: 我是老二，今年82。
4: 我是老三，今年81。
0: 我是老大，我今年86岁。
5: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他103岁走的，
0: 也想游到100岁。
2: 加油，
0: 加油！
1: 杨春吴的父亲就是百岁老人，看来他和百兽探秘缘分匪浅呐、啊。哎呀！
0: 10:33下水，现在是11:13，
6: 40几分钟了哦，累不累啊？
0: 不累，
6: 不累啊，40几分钟都不累啊？
0: 不累，一般夏天呢可能长一点，如果最冷的天呢，30分钟，因为你游太久也不好，对吗？如果我没代表的嘛，500下我就回头。导演挺靓啊！
1: 杨春吴夫妻俩退休前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都很懂得怎么去与身体对话。
0: 游泳可以增强我的免疫力。

0: 力，所以我很少感冒。我的先生呢，他有一次感冒一次。
1: 我老伴他喜欢游泳，我不太适合游泳，所以我还是经常散散步啊。
0: 如果我先生感冒，我不会传染他；如果我感冒，他就爱感冒。
1: 啊，他比我好。因为他就游泳啊，坚持冬泳，对这个身体特别好，特别这个心肺啊，功能更好。
0: 我住七楼，六楼，实际上也是算七楼，底下还有个杂物房，每天这样爬。哦，
2: 这么高？
0: 是啊，我现在是横着走。啊，
2: 横着走？嗯。
0: 这个脚这样子横着走，
2: 哦，交叉上去，
0: 这个身子看楼梯这样子走，这样子走就没那么累，对关节有好处，没那么受力。我自己感悟出来的，我也琢磨不出来，两者之间，反正我知道横着走有好处。以前我直着走的时候的确是很累，但是我现在一口气上去，我没有喘气，可能跟我游泳有点关系，因为你游泳增加肺活量。
3: 我们做不同的姿势的时候，那么我们参与的肌群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正常的上楼梯，比较多的参与的是我们大腿前侧的肌群，侧了上下楼梯的话呢，大腿外侧的肌群得到了一个锻炼，也缓解了我膝盖的疼痛和僵硬感、磨损感。还有从安全角度来讲，老人家他如果正面去爬那个步梯，他如果突然间一下子力气使不上来，腿发软，他会往后翻。那如果他是侧着上楼梯的话呢，他更加容易去抓到那个扶手。
2: 我看你还背了一个这个包，
0: 对，
2: 上面写了马拉松啊。
0: 对，
2: 这是你自己的包啊？啊，
0: 我自己二零一六年，
2: 哇，76岁了，我那个时候。哎
0: 呦，我们跟水友一起去跑，我们是跑半程，走走跑跑。也不算累，
2: 好厉害
0: 啊，可以，
4: 好像每时每刻都特别有活力。其实我外婆不光是冬泳，她平时还会有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打气排球呀之类的。
0: 刚开始掉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跳舞呢，但是我感觉到对膝关节并不好，游泳对膝关节好，因为它四肢比较放松，所以呢我就坚持来游泳了。三高啊我都没有，几十年都是保持这样体型。我85年买，从外省调回来买一条裤子，我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穿。
5: 杨春吴年轻时是一名护士，游泳是注重健康的他为自己选择的养生之道。即便是在家，他也会坚持一项和冬泳类似的微型运动。
0: 我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先是热水，然后呢，洗完热水之后呢，我就洗冷水。我几十年了都是这样洗，我就感觉到呢，对我身体呢还是有好处的。第一个，你用冷水洗，血管它就收缩了。然后呢，洗过段时间之后，再用热水，热水不是扩张血管吗？这个冷热交替也是一个对一个血管的运动。
5: 血管的弹性决定了我们的血压，在冷热水的交替刺激下，毛细血管热胀冷缩，这种主动锻炼对心血管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皮肤毛孔的热胀冷缩也对面部抗衰大有好处。百寿探秘在此提醒，冷热水浴应根据个人体质，从温差较小的水开始尝试，不能一蹴而就。杨春吴出生在一个医药世家，祖父是老中医，父母是西医，针对自己的体质进行健康保养已经成为习惯，融入了他的生活。用菊花、茉莉花、玫瑰花、金银花、枸杞、山楂、柠檬、罗汉果8种材料洗净后煮制成为凉茶饮用。
0: 啊，每天都喝，因为我是热性体质，而且它这个花呢都比较凉性的色，所以对我身体比较好。
5: 他的这味养生茶饮在中医看来又有什么独到之处？

0: 处呢？
1: 它整个房子的话呢，活血化瘀做得很好，这个对心血管来讲是非常好的保养。对于它这个术后的这个经脉不通的一个恢复也是非常好的保养。玫瑰花首先疏肝解郁，让人心情愉悦。玫瑰花本身有一定的那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为什么说玫瑰花养女人，女人是需要适当的活血化瘀的。那她觉得她自己身体有内热，那么这个清肝明目用菊花，本身这些花茶气味芳香，颜色很漂亮，让我们心情愉悦。山楂的话呢，也是跟玫瑰花的作用很相似，可以补铁，可以养血，然后可以活血。柠檬精油这类的物质确实是有疏肝解郁的作用的啊。然后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 C 啊，可以促进伤口的一个修复，还有枸杞对吧，补肝肾啊，咽喉不舒服便秘，那喝罗汉果是非常好的选择。我建议大家选择那种低温烘干的，喝起来口感更清甜。对于脾胃虚寒的来讲，罗汉果跟金银花我们还是要慎用。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把里面的金银花换成蒲公英，因为蒲公英它凉而不寒，整个方子来讲呢，它里面就是清热力是比较足了，活血化瘀也很到位了，缺一个健脾的打底的一个药，加一个陈皮健脾祛湿，这样搭进去了以后，整个方子就很平和，就会比较朴适。

0: 杨春吴的父亲生前曾在桂林医学院担任眼科教授，一直坚持冬泳到97岁。在漓江的碧波里，他带着6个子女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其中也包括了大女儿杨春吴。
1: 真的好高哦！
2: 是啊，我就没有他高，你看，我要这样子的。
3: 我外婆一直都是很活力满满，我朋友都很惊讶，就哇，你外婆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健康，去冬泳，很自豪呀。
4: 第一个身体好，第二个能坚持，啊，贵在坚持。是吧，这个很不容易，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有点智慧服务。
5: 奶奶第三名哦。
6: 老爸的心态好呢，也影响到我们，谁不想长寿一点啊，是吧？
7: 老爸游泳游到97岁，后来我们他很想游，我们不敢游了，因为他的年纪太大了。
6: 老爸一人一百人，我们想游吃三三起码大了一百人啊。
0: 不论长寿基因能否遗传，正能量的生活态度是可以影响到下一代的。
8: 那有时候我会去看他游泳，然后帮他拍照，我就想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嘛，哦，然后也会发朋友圈，然后我那些朋友看到了就非常的羡慕哦，就说有这么一个身体健康的母亲哦，作为我们子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9: 如果我身体不好了，他们还要工作，还要抽出时间照顾我，所以呢，对我子女来说，我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给他们最大的支持。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是这样子的。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广而好日子，
7: 别急，
8: 我会弥补你。
9: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1: 我看这不行。

0: 我们谁都好点才能分而流毒夹根北固生三十四也为倒福应当地光是神仙王室应帮客定亨客占欧好险客定收晒金黄嘴闭咧话乜你有啲牙磨咯被弄等来的昂寿猛水飞摩瓦霜大得王里里南宁贵港来的立立娘古几行不了内欧等得了得医疗包上灯既然来宾连当恭敬很硬实了应互动得水险本本收到就带点晒红寡冷否冰嘎
1: 另外都贵港飞市各单位干部施工往等上去干备等包连飞机收费险运红运移还顾心里内欧受冬应冷感当寡人机解红是顺善利宁欧人是花金交易是讲是送水更稳度假换孤行善利坚忍一散多首期过连登对称孤机行先是机会生跌匪险
2: 最大的困难是淤泥比较多
0: 因是科手等宁欧很赖但孤登人减补欧浪恶机所用咁有弊呢西东也好等对行狗晒鼻黑暗连到身外大福醒醒
1: 有飞将假的交易飞将假的工业公安消防烟飞机人对狗棒有黑档浪费黑费手部更烟灯是来问多搞共和心灵宁要受压压四身败杀飞射安全护龙不仅打福假的网络动行受黑档的飞行
3: 这几天来临我们武警官兵
0: 经过你武警官兵到每晚松米黑白魂都给你受分不欧到姓欧的孤等都你一套打福还黑
1: 南宁来的四身对身定晒寡人善利宁欧飞多逢边雅孤行有边人演卢希贤并王顺当地用机应飞跟文化要飞多也跟地滚孤行也跟孤手飞多帮打持包无言机对几地当送入压机行定动但用烟送屋登港地还孤发要飞多是讲谁地方逢边雅孤行有力当部如何对特班几条云来多上还孤飞多成体比大雁上面加固收少多，十包缝边架冇扭忽过。
4: 效果就是速度，
0: 用无人机被少多击坏，呢啲是等击广，重点上收啲少多上白毛咯。
1: 有行收肺炎表现，人对应急那年时带肺炎医院，所那年时讲送片，前队呢面咁讲嚟欧，用喺研发能多很红，并检前波灯基本地缝边架定晒寡能，首次黑十号跌定晒啲鞋裤应急摇边。射身对身邓爹少多冷上过波送丁队压油爹匪行运来刀到解拜窝骸骨少多邓匪面前会用件送法送要少多手搬写缝边架更积极缝法费用更少多本应背规范少多等
5: 行得小的就有腐蚀作用
0: 基本要少多含腐地矮面扭多解轮流帮电机压用到建议讲见面电线等记得恩备上地免被孤安全少多寡发分送正水正咧，面里表嘛。电网内咁讲咁多，晒下影音。贵港地港部机到电子电路三只眼，来加 PCB 机业射电电路生产设备，电动渗透保障，生产电价电流。用金黄缩纤对比，机器业电晒到燃机，为等先后用晒能复航复生，成分多秒损害生产链，很硬的机生产电金黄乌豆地升倒嘛。
6: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的电子电路产业园。
0: 高雄的有贵港市电子电路产业园，到呢个档的演机帮 PCB 企业订晒，更先后应晒能复航复生，省被地被损害设备事件，因先调转登山，基稳固航在低松到固航咯。各家企业省成分断秒升航计间订单，很硬间固登山升到每定咁多乌特痕。
1: PCB 对应各级电子产品对应技术材料油根等性电子分析三料行法咁多晒喺寡能贵港市啲黑粒品市级工业企业复航复山办所线办行故按几日了按几了头先答应搭登本无谓电力供金动产等部门廿位技术肥肥薪水虽然包省送啲企业分山有所共好但啊搞定晒企业先廿根鞋故机行生计成立零欧调度按时活轮败杀手肥被减税有十包笨笨松按时败啦小波罗大幅形成分山经营
7: 目前来说，人员的话已经到位了。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港全力迎战新一轮强降雨，筑牢水库安全渡汛防线。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900多名官兵，结束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队员分享跨越山海的温暖与荣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广西正在经历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面对新一轮持续强降雨，贵港市274座水库安全渡汛形势严峻。在前期全覆盖排查的基础上，当地如何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1: 贵港市共有水库274座，总库容达16.9亿立方米。7月12号到17号，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等单位派出8个工作组，对全市水库进行了一次地毯式体检，重点盯防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相关部门以一线一单发函督办，厉行厉改。目前7座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落实应急措施，整体安全可控。面对即将到来的雨情，水利部门全员严阵以待。
2: 我们将全面筑牢水库安全运行防线，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
1: 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方面，此前强降雨曾导致151个农村水厂受影响，目前已有139个恢复了供水，或通过启用备用水源、接通管网等方式临时供水，剩下的12个正在加紧抢修。在农田灌溉方面，本轮降雨造成250多处渠道水闸受损，对此水利部门一边积极申报资金逐步修复，一边挖掘山塘、机井等本地水源潜力进行短期应对。对于确实难以保障供水的区域，也将及早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改种耐旱作物。随后记者来到位于钱塘区的平龙水库，作为贵港西北部约10万亩农田的大水缸和钱塘城区的供水主力，同时也是城区的应急备用水源地，这里的防汛工作至关重要。
3: 平龙水库提前调洪等固和预警，加密观测这个雨情，加大大坝排闸巡查的这个频次，领导24小时代班值守，及时启动响应。目前水库水位91.30，水库运行平稳。
0: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农田受灾。洪灾后，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依托无人机航拍勘测灾情，联动乡镇村委提速定损，对明确灾情案件主动快赔，用数字化提升理赔效率，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恢复。20号，平安产险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宾阳县黎塘镇三里村，对农户李大哥先前受灾、暂时无法精准核算的水稻田开展2次查勘。李大哥说，洪灾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很快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查勘定损。今天凌晨，他收到核赔手续完成短信，预计理赔款这几天就能到账。
4: 有保险公司哟，我们肯定减少很多。要不然真的没不懂得怎么办呢？
0: 据了解，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大灾应急响应机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更落地了保防

六赔一体化服务体系，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恢复。在农险服务方面，洪水退去后，立即安排一线查看人员下沉各村屯，协助农户代办报

0: 都没办法走完。
1: 截至7月18号，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在全区已赔付客户超过4600人，预赔付金额达1.6亿元。
0: 持续畅通理赔绿色通道，对损失明确案件主动预赔，简化流程，加快赔款拨付，全力护航广西区域生产生活的秩序稳步恢复。
1: 广西部分地区学生家庭财产受损，遭遇突发经济困难，自治区教育厅快速响应，一方面统筹全区高校开展受灾学生专项补助帮扶，另一方面升级助学贷款服务，为广大学子求学保驾护航。
2: 7月6号以来，广西大学就对衡州、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较为严重地区的学生进行重点排查，精准掌握学生家庭受灾情况和实际生活困难，靶向提供暖心帮扶。第一批补助资金29.85万元已经发放至学生个人账户。
3: 当时就是先留校住宿，学校及时发放的补助，缓解了我这边的生活上的经济压力。
4: 第一批共计资助学生273人，学校本次也专门开通了台风灾情临时困难补助专线申请通道，实现了全程线上办理。
2: 广西艺术学院依托智慧校园平台开通专项申报渠道，快速推进受灾学生补助申领工作。目前已有60名学生获得专项补助金额5.05万元，后续新增申领请求正有序审批办理。截至目前，全区86所高校首批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资金346.14万元已按时足额发放到位。此外，北京、四川、广东、陕西等地多所高校也纷纷出台专项帮扶举措，面向本校广西受灾地区在读学生开放临时困难补助、生活保障等援助渠道，跨地域联动守护受灾学子求学之路。除高校专项补助帮扶外，7月15号至9月30号，区市县三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联合各高校开通学生资助咨询热线，专人专线值守响应诉求。针对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已开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确保应贷尽贷，不漏一人。
1: 7月20号，由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900多名官兵，结束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来时风雨逆行，归时深情相送。当地的父老乡亲自发汇聚在官兵返程路上，夹道欢送救灾英雄。
5: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中心幼儿园的门口，救援人员现在已经集结在这里等待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群众已经在返程的大巴上挂上了欢送的横幅，表达对官兵们抗洪救灾的感激之情。
2: 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大哥忍不住走进返程车队之间，逐一为每辆车上的子弟兵郑重敬礼，以最庄重的方式致敬逆行守护者。
6: 太激动了，敬礼于你啊！哪里最脏最苦的活，就是他们干，就是他们做。那天的话，他们帮我敬礼完了，我也感动到流泪。
2: 像陆大哥一样，很多村民听到人民子弟兵要离开了，直接从清淤的家中或劳作的田间赶来送行，只为亲口道一声感谢。
7: 一听到他们走，我们就去地里面摘茉莉花，摘了，然后就上来了，赶过来了，因为他们很辛苦了，我们的茉莉花香味让他们带回去。
2: 自从衡州受灾以来，这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星夜奔赴一线救援抢险。经过连续奋战，如今圆满返程。在胜利的自豪与不舍的情感中，子弟兵被群众的热情深深打动，纷纷红了眼眶。
8: 我现在呢是在云表镇209国道，我们现在呢是在欢送队伍最尾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救援队伍呢就是从经过我们这里之后，然后上那个高速就可以撤离了。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群众自发来到现场，准备送行我们的救援队伍。
2: 道路两旁人潮涌动，人们捧着鲜花，挥舞着国旗，向救援队伍表达心中的感激。
9: 辛苦

0: 洪水退去，广西向前，烟火重燃，恩情不忘。大巴车上挂着横幅，敢打头阵，勇当先锋。送行队伍则拉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横幅进行回应。这些天的相处，大家早已把心紧紧连在一起。
1: 很感谢他们的付出，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凝聚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广西成泰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队员分享跨越山海的温暖与荣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跑出提质扩容加速度，外贸进出口总值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全区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对外开放韧性持续凸显。外贸向好，根基在于本土产业实力的持续夯实，工业提质赋能进出口贸易。1到5月，广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为外贸增长筑牢产业底盘。进口端，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产业释放强劲需求，大宗商品进口达到1000亿。

0: 143.3亿元，增幅25.9%。铜矿砂、铝矿砂进口增速突破40%，铜材、镍冶炼中间品进口迎来爆发式增长，仅大宗商品就拉动全区外贸增速上涨7.8%。出口赛道上，锂电池、工程机械、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品势头强劲，电动汽车出口暴涨1.9倍，硬核工业产品打响广西制造名片，以硬核产品优势为外贸增长贡献1.6%。作为中国衔接越南乃至东南亚市场的前沿节点，广西用好萍翔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持续稳固中越产业链供应链。上半年，由于关口岸保税物流进出口993.3亿元，同比增长21%，拉动外贸增速提升4.5%。跨境贸易商品当中，80%都是产业中间品。平板显示模组、电路板、锂电配件等电子元器件进出口增速全线走高。依托跨境大通道，广西深度嵌入东盟产业链条，从单纯货物过境转变为产供链协作参与者。通道经济加速向产业经济迭代升级，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贸增量。同时，市场多元化布局也为广西外贸打开更大发展空间。上半年，全区有进出口实际企业增至5433家，同比上涨15.7%，同期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大批外贸企业出海掘金，在深耕东盟基本盘的基础上，广西积极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时，大力开拓拉美、非洲新兴市场，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5.5%和17%。市场布局告别单一依赖，构建起多点开花的贸易格局，有效对冲外部环境波动带来的风险，进一步拓宽广西外贸未来增长空间。上半年，广西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进出口增长9.4%，企业首次突破5000家，对拉美、非洲增长均超2位数。那么，从这份外贸半年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广西的开放优势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呢？来听听南宁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孙宝的解读。您好，孙副处长。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认为这份外贸半年报传递了3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底盘稳，体现在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超20%，铜矿砂、铝矿砂增速超40%，说明工业需求旺盛，新能源产品出口强劲，电动汽车增长1.9倍，新三样正成为广西制造的新名片，朋友圈广，体现在市场布局更加多元均衡，对拉美增长35.5%，对非洲增长17%。广西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枢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制强则体现在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首次突破5000家，电子电器类中间品增速均超40%，外贸主体在壮大，市场活力在增强。广西正从通道向枢纽转型，深度嵌入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总体来看，广西的开放优势正在从地理上的便利转化为经济上的增量，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0: 感谢南宁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孙宝的精彩解读。一份成绩单折射的是广西开放发展的底气与活力，未来可期，我们持续关注。7月16号，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宁举行，会场内外，曾经并肩作战的中非医生一次次握手，一个个拥抱，让跨越国界、跨越时光的温暖与荣光在这一刻无声流淌。会议还没开始，会场外已涌动着重逢的暖流，一位位广西援非医疗队员与远道而来的尼日尔、科摩罗医生代表双手紧握，紧紧相拥，快门声与问候声此起彼伏。会上， 广西援外医疗队员代表分享自己多次参与援非医疗工作的经历，讲述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的故事，将大家拉回那些峥嵘岁月。1976年，广西第一批医疗队员背起药箱。

0: 踏上前往尼日尔的征途。50年来，广西共派出42批次、969人次，在尼日尔、科摩罗接力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百姓提供免费诊疗和手术救治。数字背后是一代代医者跨越山海的初心与担当。
1: 我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加了6届援外工作，先后5次赴尼日尔，1次赴科摩罗。近13年的援非路上，每进一家医院，我都坚持常态受过培训，面对本地的医生、实习生、护士，开展床边手把手的临床带教，用心培育本地骨干，努力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2次的援非经历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这16个字是中国医疗队精神，我有幸用行动践行它。只要祖国和非洲老百姓需要，我毅然愿意随时出发，为增进中非友谊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0: 台下来自尼日尔和科摩罗的医生代表认真倾听，掌声久久不息。他们最清楚每一步值得怎样的艰辛，高温、疟疾、缺医少药，但中国医生从未退却。50年来，广西医疗队累计服务两国民众超过240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4.8万人次，多批次队伍荣获尼日尔共和国卫生荣誉勋章、科摩罗绿新月骑士勋章。从输血式援助到造血式发展，一批批广西医疗队员不仅治病救人，更为非洲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Merci pour cette interview。
4: 中国广西医疗队对科摩罗的贡献无可估量，无法用数字衡量。他们持续驻扎在我们的群岛地区，以卓越的专业能力挽救了无数生命，高尚的职业道德赢得了人们的敬仰。他们不仅是医生，更是中国的形象大使，架起了两国友谊的桥梁。
5: 医疗合作是尼中伙伴关系中成果最突出的合作之一，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中国在尼日尔援建医院，并派驻医疗队员，持续推进我们医学专科建设。正如中国古话，你们不仅授予我们鱼，更是授我们以渔。广西医疗队心怀仁爱，在尼日尔开展了心脏介入等新诊疗技术，建成了中医诊疗中心，帮助我们本土医疗人才逐步成长，非常感谢。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戒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2026中国冬运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紧邻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横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恢复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陈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须村和镇龙

0: 江碣区，一路查看清淤除瘴、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陈刚强调，南宁市和衡州市要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强化统筹担当作为，科学实测挂图作战，持续推进路、电、水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着力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守好底线，多措并举保障灾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的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镇六厂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式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韦涛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看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韦涛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各时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在自治区民政厅，韦涛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

0: 了解养老机构上防汛救灾等工作，并提与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区地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7月20号，苗庆旺到南宁市良庆区玉洞街道调研乡级政法工作与社会工作一体化课题运行，听取意见建议，将实决。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合力筑牢平安建设根基。
2: 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
3: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龙生文、卢宪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
2: 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柳州市、贵港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梧州市、贺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以科技赋能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牢水库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8号至19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7月14号至17号，刘永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州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排查渗。

0: 漏、护坡、保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少川赴百色核职督察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隐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6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步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7月19号，崔国华到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调研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抓实卫生防疫、饮用水和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监测，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下沉开展防疫科普宣传，精准落实防控举措，牢牢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农田养殖场被淹。面对严峻灾情，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紧急调拨农机农资，派出多支专家队伍深入一线进行指导，全力推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各项工作。
1: 7月20号，在衡州市纳阳镇举办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深入受灾花田，面对面解答花农最关心的技术难题，逐一分析抢救步骤，精准把脉，开出灾后复产良方。
2: 上一种我们刮上面根部含着绿色的，那这个可以抢救活的，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
1: 技术助农正化作花农自救复产的信心和动力。在洪水退去的田野上，受灾程度轻微的花田已重新长芽开花，静待茉莉再度飘香。
3: 这个斑马一起敲啊，这个泡的时间短就好一点。那今天的花好哎，好大一朵呢！
4: 这些已经是，就是说，已经是淹灾后的修复过的，长出来新芽的，已经达到80%以上。
1: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43.07万亩，承灾面积71.1万亩，其中衡州市约60%的茉莉花田不同程度受灾。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意见》16份，派出专家组对受灾群众进行生产指导，并紧急统筹调度农机跨区域作业，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33.25万台套，用于抢收抢种一线。
5: 目前，衡州市3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全区抢收早稻729.8万亩，收获近60%；抢种晚稻161.26万亩。自区已储备救灾备荒种植36万公斤，目前已紧急调拨3.05万公斤支持灾区，下一步将根据受灾地区需求，再对紧缺农资进行统筹调配。
1: 本次洪涝灾害还导致南宁、贵港等多地养殖场被淹，死亡畜禽规模罕见。无害化处理推进过程中遇到清理难、处理难等问题。
5: 受灾养殖场积水多日未退，数万头母猪卡死在定位栏、产床等养殖设施中，需拆解后才能清理，拆解工作量很大，耗时很长。为进一步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对因灾死亡、畜禽主要采取就近就地深埋方式无害化处理，但是养殖场到深埋点道路损毁、泥泞或积水，车辆通行困难，难以开展转运，耽误处置进度。
1: 面对困难，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构建了多方联动机制，调拨多批防疫物资，下沉多支专家队伍驻点指导，推动处置工作科学规范有序推进。截至7月20号，全区因灾死亡家畜86.8万头，家禽388.8万余，目前无害化处置工作基本完成，动物防疫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较低。
5: 下一步，我区将集中人力物力，全速攻坚处置，同步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畜禽。

0: 教育与幼品市场监管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待遇底线，杜绝因灾死亡畜禽流入市场。
1: 为系统化推进灾后防疫工作，我区正有序做好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工作，全力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2: 灾后重建防疫为先，7月20号，贵港市对达开高级中学、盛世合成等受灾片区开展消杀工作，为学子返校、群众安居筑牢健康屏障。截至当天24点，贵港市5744.20万平方米受灾地区已全部完成消杀。
3: 7月18号完成第一次消杀，7月20号就是完成第二次消杀。消杀工作结束之后，就可以放心的让我们学校学生回到学校来学习资料了。学校的工作各方面的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了。
2: 连日来，全区卫生健康疾控系统迅速抽调传染病防控、消杀、饮用水监测等专业力量深入灾区一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烟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消杀，
4: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2: 截至7月18号20点，广西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7.5吨、杀虫剂1.86吨、喷雾器1920个。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288人次，累计完成环境消杀面积11309万平方米，利用无人机完成11处重点场所消杀面积38.6万平方米。灾后环境消杀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易受杂物污染物侵袭，饮用水安全是灾后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广西卫生健康部门对灾区供水工程实行全覆盖监测，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督促供水单位根据原水水质变化及时调整混凝剂和消毒剂用量，保证出水达标。
4: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供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2: 洪涝过后，环境污染物多，病菌滋生风险高，疾控专家建议群众可分类进行消杀。对于被洪水浸泡的墙面、地面与物品，可选用84消毒液、含氯泡腾片等产品，依照说明书配比消杀。餐具优先采用煮沸消毒，也可使用消毒柜或消毒液浸泡处理。衣物洗净后置于阳光下暴晒不少于4小时，也可使用衣物专用消毒剂处置。当前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疾控部门正在多渠道常态化推送灾后防疫知识。截至7月18号，全区共印制发放洪涝灾害防疫宣传资料30余万份。
1: 近日，来自四川的救灾志愿者党新蕊在送完物资返程途中，因长时间徒步体力透支，当场昏迷，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29岁。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用生命谱写了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青春之歌。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当时补给点的工作人员正往他背包里装救灾的蔬菜，红萝卜、小冬瓜等已经满满的装了一大包，还再装点。简短的一句回答，饱含着他救灾的急迫心情。那时大家还不知道，这位每次都希望再装点的大男孩是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工作人员。7月12号，正在云南旅游的他，通过网络渠道自愿报名，来到广西加入民间救灾志愿队伍。7月14号清晨5点左右，他和一群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着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物资，徒步穿山越岭，历经6小时抵达南宁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
5: 建筑徒步帮很大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就是说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自

0: 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1: 物资送达后，志愿者队伍返程，行至贵港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附近时，党新蕊因体力透支，当场昏迷。
2: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1: 得知噩耗，党新蕊的父亲赶到贵港，见了孩子最后一面。在父亲的眼里，党新蕊一向充满爱心，乐于助人。
3: 我带他去买菜，哪个大爷或者哪个老人岁数大，他就牵着我的手就说：“爸爸，咱们就买，咱们就买。”谁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伸出援手去帮别人。
4: 对我们来说是很悲痛的，对一个家庭来说，我觉得也很不幸。但是我觉得孩子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也实现了人生的一个价值。
5: 党新蕊是我们车站的中控员，我觉得小党特别细心，这个工作特别认真，都以旅客为中心，属于一个温暖的大男孩。他去年也是在我们那个获评的优秀共青团员。
1: 高大阳光帅气是党新蕊留给大家的印象。在他趟过泥泞的镇龙乡，亲手涂鸦的爱心永远留在了微信朋友圈，成了他来过这里的最后印记。这个大男孩用生命给志愿者三个字镀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光辉。蜿蜒的山路记住了他的脚步，广西的百姓记住了他的背影。他没来得及走出一道道山路，却走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0: 无私的行为，他们不求回报，所以说我们很感动。每一个志愿者的付出，我们都是看在心里，非常感谢。
1: 八桂党旗红，同心战风雨。衡州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受灾较轻的乡镇组建党员先锋队，下沉到受灾最严重的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对口帮扶，同步推动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各项工作。连日来，衡州市统筹平朗、平马、桃墟等10个受灾影响较小的乡镇组建党员先锋队，每支队伍配备不少于50名党员志愿者，奔赴云表镇对口帮扶6个受灾最严重的行政村及社区。在云表镇云表社区，来自平朗镇的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走访群众，送上米面油等物资，细致摸排房屋受损、生活物资缺口等情况，同时将便民联系卡逐一送到居民手中。
6: 这个联系卡上的这个电话，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反馈一下。
1: 一张小小的联系卡搭建起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暖心的帮扶举措抚慰了受灾群众，更坚定了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
7: 我拿到这个卡片了，现在我很踏实了。
8: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党的温暖，振作起来，恢复生产。
1: 在云表镇甲简村，来自平马镇和桃墟镇的党员干部也同步开展结队帮扶，鼓励受灾群众积极自救，重建家园。甲简村为有8个自然屯，3556户需要走访慰问，时间紧，任务重，党员干部们逐户上门摸清民情，解决难题。
9: 这2天就是发动群众抽井水，然后把这家里面的淤泥清洗干净。目前的话，就是说春塘村的话已经开始群众在自救，整个公共区域的淤泥一清洗，村里面就可以快速的恢复到灾前的这个生活状态。
10: 我们正派出了51名这个志愿者来到这边协助那个入户调查工作。有些群众来说，看见你们来就有希望了。
11: 现在已经有水了，在家里清理卫生，谢谢你们党员，辛苦你们了。
1: 面对灾情，衡州市各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守望相助，以实干担当打通灾后为民服务最后一米。从逐户摸排灾情、精准配送物资，到助力环境清淤，他们与受灾群众并肩作战，共克时艰，合力推动家园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2: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受台风美沙克持续

0: 强降雨影响，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经过集中攻坚，截至目前，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
1: 此次中断的公路呈现点多面广线长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针对横州市镇龙乡等孤岛区域制定多路同步抢通方案，累计投入公路应急抢险队伍781支，作业人员18832人次，各类机械设备5548台班，对受损公路进行抢修。
2: 截至7月18号20:30，南宁横州市溧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全区其他行政村也均实现了至少一条道路通畅。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议，群众出行优先选择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前往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可提前关注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变道。道路客运方面，市际、县际干线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农村客运班线待道路安全条件确认后将分批恢复。物资运输保障方面，全区交通运输系统全力加大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投入，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对灾区道路进行抢通，联动地方政府统筹运力，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药品运输到位。下一步，全区交通系统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严格落实封闭路段开通前安全评估，待水位全面回落后，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和闭环整治，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及时复位航标设施。
0: 感谢收看，再见。

0: 中雨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5到32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0到30摄氏度。贺州玉石林小雨转中雨，22到26摄氏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5到31摄氏度。桂平西山中雨，25到30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5到33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宁明花山阵雨，25到33摄氏度。八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4摄氏度。阳朔玉龙河中雨转阵雨，24到30摄氏度。东兴金滩中雨转阵雨，26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1摄氏度。萍乡友谊关阵雨，24到32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4到29摄氏度。
1: 下面播送7月2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

0: Fashion 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在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项目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建国初出土于南京，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支持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魏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

祭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祭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

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